0: 现实，逃避现实，好可怕，
1: 好可怕！
0: 虚拟世界迷人眼，家人朋友看不见，
1: 这可不好。

0: 金刚战斗，
1: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2: 热爱钢琴却逃避比赛的小童被变成了机械兽。
3: 用中华之魂召唤神兽金刚。
2: 他不愿战斗，却被爱虫逼迫被化，撞倒灯柱。幸亏鹿鱼金刚、五鱼金刚奋力保住音乐厅，但机械兽的外壳坚不可摧，战斗才刚刚开始。
4: 第十二集，挣脱逃避的外壳。
5: 啊，小童，小童，我的孩子！
6: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小童带回来的。
7: 我来打破他的堡垒。
8: 好险呐，
9: 小童，我们是为了救你才这样做的。
4: 我不要你滚。
7: 糟糕，来不及了。
10: 看我的玄鸟飞弹。
4: 不要靠近我。
7: 啊，灵犀精能盾。
6: 这外壳好坚固，
11: 我们的攻击没有效果，还会引来强烈的反击，这样下去不行。
12: 不好，我的危险。啊！
13: 见识到我机械兽的厉害了吧？最强大的火力，最坚固的防护，逃避机械兽，乘胜追击。
6: 大家小心。
11: 看来你跟机械兽不熟啊。哎，

0: 机械兽似乎没什么战意，
1: 这样最好。这里是市区，要避免战斗才是。
2: 我看这个机械兽逃避战斗和小童逃避比赛都是一样的。
3: 比赛？我不要比赛，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4: 小童，妈妈看你喜欢钢琴才让你去比赛的，你不想比赛就不要去了，
2: 赶紧回到妈妈身边吧。
1: 钢琴？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救小童。爱弹琴的孩子肯定是善良的孩子，那就用琴声来表达心声吧。嗯，不好意思啊，生疏了，生疏了。嗯。

0: 你来听，你来听。
1: 啊，真不错，妈妈在工作，你自己练吧。那这个平板电脑可以打分的。

0: 真棒。
1: 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好好陪你，只依赖冷冰冰的电脑陪你练琴，才让你越来越内向，不敢在人面前弹琴。

0: 他弹得真好听。
1: 小童，有完没完？把我当透明的？我千辛万苦把你变成机械兽，可不是让你来卖艺的。

0: 竟然可以穿透连虎爪都扛得住的外壳。
1: 各位，机械兽露脸后壳防御会降低，这就是破绽。
0: 原来如此，不想再受苦，就给我灭了神兽战队。这样拖下去不行，我们去阻止炮火。
2: 好。

0: 看到没有？坚固的外壳，猛烈的炮火！
1: 对，我要永远待在外壳里，谁也别想让我从壳里出来。
2: 怎么会变成这样？回旋！
1: 叶辉，带他走。
3: 嗯，小心点。
1: 召唤神兽金钩。

0: 新金刚战功。就是这里，我讨厌音乐厅，讨厌这里的一切，我要毁了它。
1: 不行，灵犀金刚出。
2: 不好，能量消耗过大。
0: 张力
3: 速射炮。
4: 机械兽外壳坚硬，普通攻击无效，必须让他露脸把防御降下来，
5: 然后五合体强力进化。
6: 我掩护你们五合体，

0: 失败所有的挚爱，神兽金刚合体。
1: 我们轰破头部舱门，先让小童露出头来。
2: 等等，先让我来。小童，这坚硬的外壳不是在保护你，而是囚禁你，就像你一直待的房间。
3: 啊！太好了，他听到了。
2: 一直都是电脑陪你练琴，其实你一定更想妈妈陪你，对不对？那就告诉妈妈，我不要一直都是电脑陪我，我爱妈妈，我要妈妈陪我练琴，让妈妈知道你的钢琴弹的是那么的棒，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琴声是多么的美妙。
4: 你弹得真棒，等你长大了，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钢琴家。
3: 嗯。
2: 我要妈妈。
1: 太好了，机械兽好像有所触动了。
5: 他们都是骗你的，真丢人，赶紧给我上啊。
3: 我要妈妈。
5: 喂，你这个没用的家伙。哦
2: 小童，做得好，我们帮你一起挣脱逃避的外壳。
0: 必杀神兽金刚兽成功。
1: 你用自己的力量挣破了壁垒，非常勇敢，你真棒。
2: 这么勇敢的你还会害怕别人的目光吗？嗯，
3: 嘿嘿，不怕，我再也不会逃避了。

0: 鸡疲惫挟持啊！
1: 哎呀，神兽战队怎么这么晚才来呀？绑在小鸡皮周围的炸弹就要爆炸了，战队却还在悠闲地逗小鸟吃烧烤，真是急死人了！他们到底怎么了？小鸡皮会出事吗？请看下集，拖延的大麻烦。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0: 酿酿制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
2: 酥油茶。
0: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叫索朗曲珍，是林芝市流形象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那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享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精神。
2: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

我来到墨脱之后，主要是在做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工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墨脱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

0: 更爱墨脱的雨，一年四季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1: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我们墨脱的话，就是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2: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牙，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3: 这个跟鸡蛋炒去吃也好吃
2: 哦，还可以这样子。
3: 对，我没吃过吗？
2: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1: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

0: 业的舞蹈交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1: 那么我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2: 这样。
1: 对，对，可以可以啊，那就这种采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五。
3: 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可在墨脱茶里找到一个家？通往莲花圣地的路蜿蜒而曲折，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4: 是莲花圣地，
3: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乐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全天候持续推进，各方力量立体协同并肩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自然资源部启动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伽马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党旗飘扬在抢险救援一线，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临时党支部引领党员们用铁臂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本职的同时，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志愿服务行列，将心中关切化为扎实行动。吉隆县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心理救援专家组在安置点开展走访，提供灾后心理支撑。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连续

0: 剧的降雨让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推进，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等各项工作。目前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通往国门的道路进入最后也最难的路段，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各族群众踊跃支援。
1: 昨夜的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平添了一份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援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灾区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上午，本台记者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2: 3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砂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1: 大规模路基填筑、道路抢修需要持续稳定的石料运力支撑。吉隆镇周边各村群众积极参与抢险运输，车辆排班轮岗，分批次往返一线输送石料，为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援。
2: 在我身后，像这样的石料车平均每6分钟会完成一次运送石头到一线然后往返的过程，可以说我们运送石料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保障。这些石料呢，都是来自于距这里40公里的吉隆镇热马村英雄沟的位置。许多司机每天6点左右就要出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保障。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已经打通了距离国门1.2公里的位置。
3: 发上之后就开始拉的，因为这边发上了这么多时间，我们心里也非常难受。希望他们家人要平安。
4: 每天拉一趟，有70-80辆车。
1: 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救援一线身着各色色彩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立体推进。8月30号下午，根据指挥部部署，直升机再度起飞，向吉隆口岸核心区进行救援人员轮换，并再次投送生活物资。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讯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5: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 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

0: 高风险八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1: 30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出席。会议指出，要强化指挥调度，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任，严明救援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有序运转。要科学制定方案，保持攻坚节奏，加密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畅通信息共享，强化协同联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着力固长板、补短板、扫盲点，以扎实工作成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30号上午，噶玛泽登来到 G216 国道抢通施工现场，与一线救援力量深入交流。他指出，要统筹调度专业力量，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最大决心全力推进搜救工作，绝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参加相关活动。
2: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顶顶蓝色帐篷在风雨中挺立。这里是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帐篷营地上，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向受灾核心区挺进的命令，他们整装出发，奔赴战场，用铁壁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
3: 在数十顶蓝色帐篷搭建的营地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便驻扎于此，
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在灾情传出的那一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驱车奔赴吉隆镇。
5: 我们整个救援队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3: 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了解抢险救援进展，结合自身团队特点推演细化工作方案。这支救援队一边等待指令，一边秣马厉兵。30号下午4点半，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指令，需要队伍携带大型机械设备，立即赶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通作业，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经路线。仅仅10几分钟后，这支救援队火速出发。大家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
6: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量，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5: 我们的全体的救援人员还是比较急迫的去现场参与救援工作。今天突然接到进入现场的任务，我们全体这个救援人员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按时完成任务。
3: 目前，大型运输车辆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员们开展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光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大型机械只能依靠自身履带开往核心区域，任务紧迫，队员们昼夜不分，已于今天凌晨2点多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开启砂石运输、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
7: 在我身后就是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的4台大型挖掘机即将投入使用的地方。再往前走，路基损坏，河道裸露，他们将通过挖掘机接力的方式将车上的石块运送到核心区域，充当临时路基，为抢险保通增添强劲力量。
8: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啊，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这个灾区啊，进到以后我们自己的这个作用和力量，也希望的话能够为灾区啊这个做出一份这个应有的这个责任吧。
1: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助力抢险救援。
9: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乡亲们。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

0: 件件送到大家手中。
1: 谢村的快递
2: 就是沙乐方向的，现在沙乐乡那边有个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把村，那边的话现在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0: 这段时间巴桑顿猪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在一众志愿者中间，他那一身邮政绿色工装格外醒目。
1: 那就是一般这样两边跑，每天要干到几点？
2: 晚上干到12点，有时候早的时候10点就可以回去了。
0: 搬运、装卸、清点、码放，这里的每个人都顾不上休息。一批批物资整理好，巴桑顿猪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猪的每一天都像上了发条一样忙碌。他常年穿梭在边境乡村的邮路上，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他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2: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然后搬东西什么都，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
3: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4: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5: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4: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6: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7: 灾情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 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

0: 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为安置点群众提供心理支撑。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2: 那么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3: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4: 你养的可以噻，你也问过你
3: 啊。对，
4: 睡眠还可以，
3: 睡眠还可以。对，那个您那个，比如说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0: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得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
5: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0: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的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的回避这些情绪。
6: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有时候也想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0: 在安置点，4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藏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
2: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会对他们提供必要的现场心理干预处置之外呢，同时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助和助他的能力。
7: 8月31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籍节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群众祈福。上午9时30分，扎什伦布寺措钦大殿庄严肃穆，班禅额尔德尼确籍节布与众僧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1个半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祈福法会。
8: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3项政策，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
7: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从普惠补贴到特殊兜底逐层细化，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由2020年的585元稳步提升至当前的765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全额参保资助、定额补助政策，打消了不少群众的就医顾虑。从纳曲来拉萨陪诊就医的群众古扎亲身感受到了拉萨医保服务的新变化。保障兜底工作持续完善的同时，拉萨医保数字化便民服务也加快落地。如今，拉萨市区各大医院全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投用人脸核验、智能结算设备，打通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渠道，改变了过去参保群众来回跑腿、重复递交材料的繁琐流程。
9: 现在我们参保患者结算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刷脸的设备，帮助我们老人和小孩解决不会用手机或者是忘带证件无法及时报销的一个问题，看病结算时间大大缩短。

据统计，目前拉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群众住院个人自。

0: 保险制度落地，保障失能群众护理需求，纵深推进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医保政策。
1: 今年以来，纳曲市创新校地协同模式，依托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破解高海拔地区引才留才难题，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2: 工作站面向985、211及双一流高校开放岗位，重点吸纳高原科学、生态环保、藏医药、基础教育等领域学子进藏实践，每年计划吸纳约20名优秀学生。自2006年启用以来，已常态化运行。
3: 1.5个月的实习，让我系统积累了机关公共协作以及办公软件实操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同时，单位在我们生活食宿以及工作衔接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细致周到的保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纳曲市重视人才、关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
4: 目前，本人在纳曲市组织部的人才科进行实习。作为清华学子，我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立足基层实干。
2: 平台搭起来，人才沉下来。工作站既帮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高原，也为本地单位注入新思路、新活力，实现学子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实习育人、实习引才、环境留才全链条工作，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深化校地双向合作，广泛集聚青年人才资源，不断为品质纳曲建设提供坚实的激励支撑和人才保障。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今天上午，2026年第五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举行。开幕式上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并围绕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用等主题，各媒体从业者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活动进一步夯实我区广电人才队伍建设。
6: 日前，有福电影《晴暖高原》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走进农牧区、学校等场所，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伍配发共计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活动补齐基层放映硬件短板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7: 日前，贡嘎县组织30余名党务工作者赴桑日县乃东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开展为期2天的基层党建观摩学习活动，深入社区、产业基地、工业企业等地，系统学习各县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对标查找工作短板，拓宽了工作思路。近日，在广州对口支援支持下，波密县开展青少年关爱公益捐赠活动，多吉乡、康峪乡、青多镇3所中心小学累计获捐2间人工智能教学示范教室及200本科普图书。现场还开展设备操作培训，实现捐赠设备即刻投入使用，以智能技术助力当地教研，提质增效。
6: 近日，索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余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检查。本次筛查通过临床问诊、EC 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环境。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2026年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应急实战演练。演练设置森林火灾处置、游客落水被困救援2大核心科目，完整模拟险情上报、应急启动、人员疏散、联动救援、医疗救治、隐患排查、全闭环处置流程。活动切实把演练成效转化为安全治理实效，为林芝市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

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

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星云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0: 生有旨，刘墉觐见。
1: 臣刘墉接旨。
2: 哎，请。
3: 公公请。
2: 哎，你请啊。请。

0: 陈留庸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刘墉，
0: 臣在。
1: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
2: 而后引贤举能，参劾庸人。另外，去年京察大祭以后，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成绩卓异者被保举引荐，现已云集京城。
1: 此乃肃正纲纪之大事。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替朕操办此事。
0: 谢皇上恩典。
3: 开门！开门！
4: 这干嘛？
3: 开门啊！
0: 开门干嘛？
5: 干嘛里边？
6: 哎，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大人，我们老爷不在家，我们老爷不在家，都先回去吧啊！你们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你们就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
7: 哎呀，京城人怎么都这样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不在家。

0: 今儿老爷头天上任，
1: 哎，对，
0: 以前用的都得带上，
1: 使自己的顺手，不是吗？
2: 哎，好，哎，你们去吧。哎，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3: 官服是旧的，可这顶戴是新的。做官在心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2: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
3: 哎，
2: 撞了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3: 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
2: 没正经。来，
3: 哎呀，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嗯，
2: 哎，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到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3: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每三年按四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
2: 哦，
3: 这四格是什么呢？一为操守品德，二为办事能力，三是聪明才干，四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青壮健三类，考核完毕，造册呈禀御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四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
2: 哦，
3: 你看还行。
2: 嗯，
3: 哎，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四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以图保举。
2: 哦，怪不得呢。
3: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
2: 嗯，好。
4: 把门开。
5: 哎，门出来了。
4: 哎呦，这拿一什么？
6: 哎，别带走。哎，
7: 靠边点。
4: 挂一什么呀？我说，
8: 这是什么呀？
7: 这是典故。
4: 典故？
8: 什么典故？
7: 都挂上再说。
4: 哎，这木鱼上的玄鱼太熟，又当怎么讲啊？我说，
9: 就是
7: 啊，此意乃拒收礼。

0: 礼物，
1: 拒收，
2: 别拒收礼物，懂吗？
3: 哎，各位大人，老爷不在家，老爷真的不在家。
4: 我们就
3: 若是公事啊，到衙门去接就行了。这个若是前来报喜的，这个情谊啊，我们心领了。礼物啊，都抬回去吧。明天啊，有就行了。哎，
5: 老爷让你们
3: 干什么？
5: 什么？那个，我们
6: 吃完
5: 饭，对不对？
6: 哎，就得拿着。你不拿着，我们就
3: 办了。真是，
6: 我们也就差，对不对？
3: 你们一个个来嘛。
6: 哎，不不，我跟你说，
1: 别转晕了，小伙计。请问一下，这是江宁知府刘大人府上吗？
3: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的。
7: 哎，对，
3: 什么？抬轿子？我们家老爷没。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抬啊，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啊？快走吧啊！
1: 这哎，我说，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3: 我们这全都是亲笔信。
1: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8: 对，老太爷的。
3: 什么？老太爷？拿来我看看。
9: 哎，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
3: 啊，
10: 就是，
3: 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你们几个跟我来，
1: 走，
3: 哎，请请，
7: 这是，
1: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你还光屁股露脚，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走，
6: 快快快，这，哎，咱们也进来，
5: 走走走，
6: 快快快，我们送铁路也进来，
5: 预备着门，
11: 准备干什么？
3: 江城，
12: 哎，
3: 先款待一下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
12: 哎，
3: 我去禀报老爷。
12: 哎哎，几位挺好的，
13: 里边请，里边请，哎，请，哎，
14: 走走，
3: 老爷，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12: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3: 说了，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的。
12: 都是些什么人吧？
3: 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12: 国子监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监的同窗啊？
3: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15: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3: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12: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3: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15: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12: 我是他祖宗。
3: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12: 啊，快拿来我读。
16: 说实话吧，老爷啊，连领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6: 没轿子，
16: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1: 是吗？
16: 可不是嘛，
1: 老爷是四品官呐，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6: 是
1: 啊，咱们给坐，
6: 就是啊，
16: 哎哎，
1: 是不是？
16: 哎，老爷来了，
6: 是吗？
12: 就是，
1: 老爷，
12: 哎呀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21年，务虚大礼，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
1: 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6: 是啊，
12: 哦，好。你们就留在府内，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1: 啊，哦，谢谢
6: 老爷，谢谢
3: 老爷，夫人来了。
12: 哦，来了，夫人来了，
6: 夫人
15: 远道而来，先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12: 哎，对，起来吧，起来吧。
15: 待有了新轿，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12: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15: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12: 是，
3: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实了，出不去呀。
12: 我早让张成雇请。

0: 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1: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
2: 张成，哎，刘安，刘安，哎，哎，来了，
3: 哎，快扔，快扔，
2: 哎，扔啊，扔啊，
3: 接着，
2: 哎，哎，哎，
3: 还有吗？
2: 没了，
3: 你在这儿接好老爷，
2: 哎呀，哎。
0: 哎，没事吧？
2: 没事，老爷。
0: 刘安，
2: 哎，
0: 扶好梯子，
2: 哎，
0: 扶稳了。
2: 老爷，哎，就往这儿踩。

0: 哎呦喂，老爷，您别着急，我这有针，我给您缝缝吧。哎呀，来不及了，快下来，我扶着您。哎，老爷，快脱下来，我给您缝缝吧。
1: 来不及了。
2: 哎，那有人跳墙，来，对，站住，站住，站住，
3: 快，
2: 哎呦，快，
3: 快，
2: 快，起跳，
1: 走，
2: 一二三，
1: 走，
2: 站住。
4: 舒服啊！哎，重点儿。是，
5: 老爷。
4: 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在外边求见。哦，让他进来。
6: 是，
4: 你们都回避一下。走啊！
6: 哎，快点抬过来。
4: 这边走，跟上啊！快一点！哎，跟紧点儿！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走走走啊！ 快点啊！啊，台兄别来无恙。
6: 多谢贺大人，
4: 请。
6: 昨日台兄送了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
4: 不过偷鸡摸狗的事吧，还不少。哎，好了，大人请坐。大人请。
6: 谢谢。
4: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6: 大人。 卑职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4: 那就好，请说。
6: 今年大吉，卑职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那个四格年字一条。

0: 稍有不和，还望大人周旋。周旋。
1: 好说。台兄贵庚？
0: 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的。
1: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0: 不大不大，八十有三呢。
1: 八十三岁了。
0: 卑职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脚
1: 是的。
0: 再说卑职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效效力。
1: 好，大人精神着实可嘉。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四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休职，即便是开国元勋、务明大臣，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啊，不要再费周折了，这是难呐，真不好
0: 折报。有来人呐，把折报抬上来送与何大人。打开，请何大人过目啊。管家收下吧。
2: 大人，跟我来。
0: 事成之后还有3万两银子酬谢。
1: 好说好说。
0: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1: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锅。哦，
3: 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落轿。哎，好，
4: 老爷您慢点，
5: 就这儿。
4: 哎，干什么呢？
5: 来，过来过来过来，告诉我二位，我是干什么的。
6: 这是新上任的侍郎吏部侍郎刘大人。耶耶。
5: 瞧他，怎么？啊，不信？
7: 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哎，
3: 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7: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3: 哎，你说什么呢？
7: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5: 谁说什么呢你？
3: 哎，我让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爷的官服，
6: 你看看
3: 看看你们。
7: 什么呀？这八成这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3: 我说你，
5: 我说，岂有此理？
7: 怎么着？
5: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7: 嘿，你敢？
3: 让开，让开，让开，
7: 让开！
3: 我说你这
7: 叫什么？俩疯子，
3: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统统轰走。
7: 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5: 啊，怎么着？
3: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哎，去天朝摆地摊啊，都嫌这寒碜，
7: 就是
3: 还想做大堂的交椅，抓起来，
7: 抓！
3: 一会儿新任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7: 你们敢？
5: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成、刘安，跟我走。
1: 哎，去吏部衙门。
8: 哎，这样。哎，大人。
3: 伺候大人啊。哎，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的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锅。
2: 就是，
0: 你说他长什么样？
3: 啊，他是个罗锅。
0: 罗锅？
3: 嗯。
0: 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
2: 啊，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0: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1: 哎呦
0: ！好了好了，我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1: 谢大人，
0: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4: 这儿。
5: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0: 刘大人，
5: 五二五三，
0: 刘大人，
5: 啊，哎呀，是何大人
0: 呐，委屈你了，
5: 哎呀，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不是何大人您来呀、啊，今儿个我们爷儿几个就得在马圈里头过夜了啊！谢何大人，
0: 都怪这些奴才们有眼不识泰山。嗯，
1: 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大人，你这身打扮
5: 啊、哦，哎呀，出丑，出丑！
0: 这样吧，刘大人。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啊。
5: 不敢，有劳何大人，不敢，有劳何大人。
0: 哎，刘大人，进门官服出门轿，这是你的脸面，也是皇上的脸面呐。
5: 是。
0: 你们帮刘大人梳洗一下啊。
6: 哎，
0: 我先到客厅相候。
6: 是。
7: 混账东西！
6: 哎，是。
7: 今天老爷上任，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6: 哎，吓得该死，吓得该死！
8: 我教育教育你，这叫人不可貌相。
6: 哎，是，
8: 海水不可斗量。
6: 哎，是，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知罪知罪。
5: 行了，张成来，
6: 小的知罪，
5: 来，
6: 小的知罪。
5: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事儿可不许告诉夫人。
8: 啊，是，
5: 走。

0: 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不敢。一来，刘大人升任吏部侍郎，圣上又委以经察大计，特来道贺啊。二来，有一事相烦，不知刘大人能否赏脸呢？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请指教。
1: 刘大人，坐坐。谢何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和本官同庚，都是38岁。这个人才干出众，成绩斐然，本在这次京察举荐之列。谁料想下面的人办事马虎，把年龄给搞错了。 把38误写成83了。

0: 如果刘大人能费举手之劳，信笔勘证，本官定当重谢啊！啊，
1: 勘证谬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那此事我定亲自办理。
0: 好，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啊！不过区区小事，何劳刘大人亲自动笔啊？吩咐下人办一下就可以了吗？啊，
1: 哎呀，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围之情啊！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啊。
0: 嗯，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拥塞街巷，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实为吾辈之楷模了。
1: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
0: 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
1: 哎，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
0: 哦，刘大人真不愧是御典的状元，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1: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2: 东西放哪儿？
1: 放在案上。
2: 是。
1: 快快下去。
0: 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啊，特别是这个镇纸。居然一模一样。
3: 胡公公到。
2: 请。
1: 胡公公。
4: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0: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谢刘大人。
1: 恕不远送。
0: 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1: 我记下了。
5: 朕费尽周折，历经数载，总算收集到五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精刻刊印，留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这翰林院失火，永乐典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宝良祭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0: 启禀万岁，唐宝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实在有意放走贼人呢。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5: 那为何早不禀报？
0: 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
5: 即刻传唐宝良上殿。
0: 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5: 啊，
6: 你找谁呀？
7: 这位兄弟，我是郎中，六王爷请我来号脉的。
6: 王爷不在。
7: 哦，可能一会儿就回来，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儿吧。
6: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你等着，我去禀报一下。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2: 3万，嗯，三儿，3万，嗯，
3: 不吃，大管家，哎，快着，
2: 二大该你出牌了，
4: 我打5条。
5: 大人，啊，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2: 老爷，我刚打出一张3万牌，马上就有人送3万银子来。
5: 回大人，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6: 什么？
7: 想占我的便宜？
5: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策，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求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7: 好你个刘罗锅，真他妈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2天。打牌啊！
8: 打牌打牌
7: 打牌打牌
8: 打牌，记住了记住了。

0: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1: 十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0: 奴才遵旨。
1: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尽心呢？
0: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任以来，他府上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朕不信会有这种事。哈，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应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0: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
2: 就这儿？
0: 哎，对对对，来来，
2: 哎，慢点慢点，
0: 等会儿。
2: 哎，何大人，您看，大门紧闭，门上挂木鱼儿，字笔悬疑太守，拒绝收礼啊。
0: 侯公公
2: 啊，
0: 你别看这些呀、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
2: 哦，
0: 他是先看礼单，礼后他才收呢。
2: 嗯，
0: 你瞧瞧。
2: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0: 实话告诉你，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
2: 豆腐？
0: 哦，
2: 何大人真有你的。
0: 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0: 关关雎鸠，什么在河之洲？
1: 哎呦，收了！
2: 怎么样，胡公公？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呐、啊！快去禀报皇上吧。
3: 竟敢贪赃枉法！
4: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3: 唐宝良找到了吗？
5: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6: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让他举荐唐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5: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呢、啊。
6: 那你的意思是，
5: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值。
6: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5: 皇上。金石好求，中间难辨，舍金石而辨中间，奴才以为值得的。
6: 这好，拿去吧，拿去。
5: 这
7: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盒臭豆腐来求见。
5: 什么臭豆腐？
7: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得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5: 去，就是我不在。
7: 哎，他已经来了。
3: 何大人呐、
5: 拿进去。
2: 刘大人啊，
8: 何大人
2: 呐，何大人。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8: 哎呀，何大人呐，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2: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8: 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2: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我受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惭愧啊，惭愧。
8: 何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2: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何某心里过意不去。
8: 哦，不不不，
2: 无力相报，先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8: 哦，
2: 那边待。
8: 好。
2: 刘大人，实不相瞒，唐宝良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嗯，
8: 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
2: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呀。啊，
8: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旨呀？
2: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8: 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2: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啊，
8: 那卑职告辞了。
2: 不送。

哎，好字，好诗。皇上，奴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常诗书者，非吾皇莫属啊。

0: 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1: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6: 这是融化的融。
7: 这是融合的融。
5: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8: 这个是酥油。
5: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9: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0: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一起生息繁衍。

0: 可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0: 哼！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皇上驾到，不准通报。
1: 皇上请。
2: 慢着。

0: 如何呀？不就靠了这一首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还有围棋呢。上上驾到，刘墉接驾。
1: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2: 你二人平身吧。
3: 谢皇上。

0: 啊，刘爱卿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刘大人桌子上这个镇纸，那才叫漂亮呢。

0: 这针织精巧玲珑，
1: 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2: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针织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针织怕是宫内也没有了。哎，爱卿在哪儿寻觅到的？
2: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朕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冲街色相，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2: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将门外行贿钻营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同举策呈交御览。
0: 好啊，你速将举策奏来，朕等着看呢。
2: 遵旨。
0: 回宫了。
3: 扎，
4: 起驾回宫，
2: 送皇上。

0: 皇上走了，
1: 是走了。
0: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呢。反正和珅陪着来，没安好心。
0: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哎呦，哎呦，呼，你还真掐呀！啊，
1: 皇上好像看的是京师正直，拿到手里头翻来覆去，说话都带刺儿呢。
0: 皇上啊，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1: 皇上要是喜欢了，恐怕就得供上。我看，你割爱算了。
0: 不行，那可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京师正直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何况一个玩物。
0: 夫人有所不知，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1: 老中堂，
0: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擒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尽是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哦。
1: 哎呦，娘子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2: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0: 夫人请起。

0: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1: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事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0: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1: 哎，
2: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0: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吧？这唐宝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弄清楚，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2: 只听说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被盗一案，说是他不遵圣旨，没有办案，人也不知去向。

0: 夫人，您瞧，老爷子走着路就打上呼噜了。
1: 老爷子喝多了，快扶他进去躺着吧。
2: 胡说，谁喝多了？

Oh.

吃。

0: 你跑，让你跑，走。哈哈
1: 哈，好小子，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告诉你，老爷打了半辈子仗，功夫了得。
2: 啊，
1: 你还在偷我东西啊？好，走，砍刀。哎，你出来啊，我还怕你脏了我这床呢。出来，
0: 出来吧。

0: 好，你打你，哎，好，哎，撤，谁啊？可惜呀，没有马呀。
1: 爹
2: 啊，
1: 您在里头盯了东东干什么呢？
2: 爹在里头抓老鼠呢。小二，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1: 嗯，
2: 这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1: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2: 第二个，你爹可过了瘾了。哎，好，哎。

0: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1: 爹，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0: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1: 佩服佩服，
0: 哎，老爷，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啊，假扮郎中，好啊！
2: 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老爷。宋喜官府问罪吧。
0: 先把这绑着。有啊。元帅，带走。问走，带走。元帅，爷爷，您没事吧？我不要紧。元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今年不到，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
2: 并没有真正给我交手。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哈，喝酒喝的呗。哎，
3: 爹，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2: 爹正有此意，佳儿，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4: 进来。

0: 好一个江湖郎中。
1: 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
0: 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实招来，面受皮肉之苦。
2: 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
0: 张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夏雪，讲吧。
2: 刘大人，卑职是大理寺推称唐宝良。
0: 你就是唐宝良？
2: 哎，坐着坐着坐着啊。
0: 哦，我明白了。那你为何夜闯王府？
2: 此话我只对您讲。翰林院失火时，六王爷最早到现场张罗着救火，不久离开。
0: 大胆！六王乃皇亲国戚，顾命重臣，你竟敢怀疑？
2: 刘大人，卑职遵旨破案，心中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凡到现场之人，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
0: 好，痛快。
2: 刘大人，今晚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
0: 对对。
2: 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网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0: 以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2: 大人赐教。
0: 皇上未编《四库全书》，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2: 哎呀，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险些误了大事。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1: 为何？
0: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啊，贼人知事查明了。
0: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0: 他就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0: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

0: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1: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0: 夫人，这次丢官定带得失。
1: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太庆，
1: 奴才在。
0: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1: 啊，是。
0: 室内必须将功德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石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1: 奴才遵旨。

0: 臣刘墉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刘墉，
0: 臣在。
1: 京察大计之事办得如何了？
0: 启奏万岁，朝官考核完毕，共举一等捉役者81人，不合四格反属参劾者321人，呈圣上御览。
1: 哦，快把举册拿来。
2: 张。

0: 有用，臣在。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是唐宝良呢？啊，你可知他为止不尊？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1: 可他呢？皇上。
2: 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0: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何大人，
1: 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
0: 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嗯？
3: 贼人在哪里？这唐宝良又在哪里呢？这个，
0: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良开脱，怕是和唐宝良有什么瓜葛吧？
3: 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1: 臣不敢。
0: 臣没有，你还说没有？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嗯，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来人呐！
4: 这
0: 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
4: 这。
5: 皇上保重。

0: 身负阵亡，身负阵亡，京察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海清，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刘安，
1: 哎，刘安，过来。
2: 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
0: 刘安，开门。
3: 是老爷呀、啊，怎么不光光鞠鞠啊？
2: 就是。
3: 哎，老爷，您的顶戴呢？
0: 像鸟儿一样飞了。
3: 啊？
0: 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啊，现在还在大义里待着呢，门关上。

0: 哟好，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2: 请啊，请啊，
0: 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
3: 老爷，明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
0: 哎呦，谢谢诸位了。哎，你们听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4: 啊？
0: 你们听着，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
4: 凿碑？
0: 这个轿子，咱们先存上。
3: 存上？
4: 哎，这老爷这事儿怎么着了？说好了，怎么不做了？
0: 你们听着，少则七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厂，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3: 哎，这是，哎，老爷，哎，老爷，
4: 老爷，
3: 老爷，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官，就抬您，您看怎么样？
5: 哎，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那老百姓了。
0: 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
6: 玉如意一饼，元宝三香，珍珠玛瑙各一盒，白云翡翠一盒。
7: 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三万两银子送来了。
8: 这件事很难办呐、啊，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三万银子花。
7: 还有块碧玉，创家宝。
8: 此次本官操办金查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7: 谢大人。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京察大计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
0: 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此次保举一等桌议官员462名，才和贪官污吏113名，请皇上预览。

0: 刘墉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0: 刘墉办了10日，爱卿只办3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
1: 启奏皇上，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驼，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0: 爱卿所言极是。

0: 这山西守备温国侃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侃等人的确是国家栋梁之才呀。
0: 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去害，我呢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如此看来，哎，速传山西守备温国侃上殿，朕有重任。
2: 遵旨。
1: 皇上圣明。啊，
3: 传山西守备温国侃见驾。
4: 温国侃见驾。
0: 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祭，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

0: 华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温国凯呀、啊？啊？
0: 我舅舅是李阿哥，启禀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喂！哎呦！

0: 你多大？
1: 这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2: 皇上圣明。
0: 何大人，
3: 奴才在。
0: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卓义贤良。
3: 皇上，
1: 不贤良，回禀皇上，何大人年轻穿得少，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
3: 不贤良。
0: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1: 想这四郎，谢主罗，谢主罗，但不知是哪部是四郎。
0: 哎呀，快把把他轰出去，
1: 滚过去，启禀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到吏部去，寡吏升降，还在好。
0: 你何爱卿？
3: 皇上，
0: 皇上。
3: 你啥呀？

0: 一团啊！
1: 哎呦，你这
2: 第一天啊，他说大人，
1: 什么事儿？
2: 这就是李宝军啊！啊！
1: 各位，
2: 你眼光可真真实，
1: 够不够啊？
3: 大人不高兴，
4: 我也高兴。
5: 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破旧书本的卖，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废旧书本的卖，有破瓷器的卖，有古董的卖。
6: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
7: 嗯，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6: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7: 就这两本？
6: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7: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6: 你等着。
7: 嗯，
6: 我给你拿去啊。
8: 干什么你？
6: 卖破烂去。
8: 卖你妈，回来。
6: 混账牛三儿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烧破烂的都不要。
8: 你得了吧你！
9: 哎，干什么呢？站住！
7: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9: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7: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9: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大人，
10: 哎呀，让什么？
9: 外边有一个人要见你，叫唐宝良。
10: 嗯，当真是唐宝良？
9: 我看了他的牌子，没错。
10: 快，快去请师爷。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5: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4: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6: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

0: 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唐大人，哎呀，哎，里边请，里边请。
1: 你不快消气不快，随本官前去抓人。
0: 啊，哎，里边谈，里边谈。哎，请。你真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
1: 这还有假？你快派人马随我抓人，无论是男女是问。

0: 想得到美。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嗯，贾铁嘴还说你印堂发亮，要走鸿运了呢。

0: 小子深入打。
1: 哎呦
2: 哎
1: 呦
2: 哎，看我的。你动一动，我就射死你！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吉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
0: 哎呦，绑了！
3: 陈府尹，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也奉旨破获盗用了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
2: 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了。照这么说，本官我是功上加功了，把偷用了大典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3: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2: 叫他带路去抓偷用了大典的贼人。走。

0: 可别弄巧成拙呀。
1: 老爷，你他妈吓了我一跳！光说，
2: 老爷，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1: 都备好了，
2: 备好了。
1: 好，好，好。哦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2: 都齐了，
1: 那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白天的事了
2: 啊？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一小的看。明儿再说吧，
1: 没什么明儿了，明儿我老的在不在都不一定了，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
2: 老爷，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
1: 不是他还有谁呀、啊？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个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
2: 老爷。老爷，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照底誊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让人备轿，一大早就到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1: 是。

0: 虎胜啊，
1: 扎，
0: 后天就是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速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1: 扎，
0: 哎，他怎么回来了？
1: 金狮通灵寻旧主啊。
0: 好一个金狮通灵啊。
2: 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0: 啊，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声，顺天府尹陈继善已将御典侵犯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等着。
1: 哎。

0: 海清，
1: 奴才在。
0: 你海主礼部。
1: 谢皇上。
0: 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搭置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2: 遵旨。
0: 何爱卿。
1: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朕就不加罪你了。
1: 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
0: 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得如何了？
1: 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实在无法安放亭中，拆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
0: 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
1: 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想出好办法来。
0: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1: 这。
3: 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玲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1: 哦，
0: 带他进殿。
4: 带唐宝玲。
5: 臣臣义善，
6: 唐宝玲
5: 叩见皇上，万岁
6: 万岁
5: 万万岁。
0: 朕让你追查永乐大典被盗一案。

0: 为何抗旨为义？
1: 万岁，臣担心大张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一炬，故而内紧外松，大开城门。
2: 言似有理，
0: 可为何不见你的踪迹？
1: 微臣日夜四访暗探，才见贼人踪迹。
2: 哦，听你这口气像是破案了。
1: 启禀皇上，被窃永乐大典已追回一部，抓获窃贼五人。
0: 什么？已经追回永乐大典一部？
3: 是啊，皇上，我正在追。
1: 万岁，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3: 哎，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说是传圣上旨意呀、啊。
0: 大胆陈继善、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4: 扎，
0: 摘去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办。扎。
3: 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
0: 唐宝良，
1: 臣在。
0: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1: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侍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2: 刘墉？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哎，就是这刘墉呢，
6: 一直没见呢。
7: 不知道
5: 他上哪儿去了。
8: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2: 是吗？
6: 修好了
2: 啊？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9: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晌，工匠们还一筹莫展呢。
8: 对，您说的很对。何大人，啊，一个主意，就值1000两银子。
9: 嗯，
8: 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2: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哎，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
1: 回话安话，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
0: 哦，妙，实在是太妙了。啊，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2: 是。
0: 哎，这智人是谁呀？
3: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啊。
0: 罗锅子，胡丞啊，
2: 在，
0: 带朕去石料厂。
2: 炸。夫人在吗？
4: 在。
5: 夫人，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厂了。
6: 老爷凿碑多少日子了？
5: 大概十日了吧。
6: 嗨，还不快抬新轿去接你老爷？
5: 是。
7: 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0: 啊，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起来，起来。
7: 庶民不敢愧沾龙颜。
0: 啊，啊。啊，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阵旨

0: 怎么舍得还给朕了？
1: 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0: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1: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
0: 什么？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我明白了。这么说，太后把一对金狮，你我各赐了一只。
1: 皇上，那是对我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纪念。
0: 哦，朕明白了。
2: 皇上，奴才罪该万死。
0: 哼，先不说这金狮朕值，朕看你办这十三金功德碑办事不利，先革去你一年的俸银。
3: 皇上息怒。
0: 刘墉
1: 在，
0: 你巧立功德碑，赏银千两，保举贤良，追回永乐大典，政绩卓著，升吏部尚书，御前行走。
3: 快快谢恩。
1: 臣谢主隆恩。
3: 皇上，您圣明
0: 啊。起来吧。
4: 哎，您来了，坐坐坐坐。哎，几位大人，几位大人，
5: 你
4: 好。
5: 哎，告诉你啊，来这事儿。什么事儿没有？
4: 你说刘墉今天他奏几本？
6: 三本，不奏三本，那不枉费了刘三本那个虚名吗？啊，
4: 我看未必。
6: 我看，我敢打赌。
4: 啊，赌什么？
6: 雅翠楼啊？
7: 什么雅翠楼？那可是个好居住啊！
4: 咱们说定了。
6: 好，一言为定。
4: 那是输定了，
7: 那他输定。
8: 哎，上朝。
9: 上朝了，上朝了，
10: 好，走，走了，走了，走了
11: 。走啊，
12: 你先坐。
4: 请，请。
13: 王爷请，
14: 王爷请，王爷请。
15: 王爷，请啊。

0: 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2: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您有没有啊？奏啊！
4: 刘墉有本起奏，
2: 奏来。

臣刘墉拜奏，四库全书的编纂誊写诸项正加紧进行，但人手不够，臣奏请再经选出字迹工整者二人担任抄录，按每天3万字迹，渴望在5年内完成。

0: 此奏甚佳，朕准了。
1: 皇上，
2: 上面
3: 高明，圣主高明，如此棘手之难题，经皇上之口，迎刃而解啊！
4: 是啊，是
5: 何大人明鉴。
0: 修撰《四库全书》，乃从未有过的大事，恩及子孙万代。彭超看来事小，实则事大，不能错讹一字，又需字字秀美。所奏之事，我看
6: 刘爱卿，臣在。
0: 这事就你办吧。
7: 哎，对，对，对，对，圣明，
8: 这是啊，这还有一门。
9: 我的这个没听。
10: 臣还有一。

0: 陛下，宛平、大兴两县近日暴奏，永定河河岸坍塌，河道淤积，趁此冬春之际应予消除，臣以为这是急务。
1: 这事儿早该这么办了，怎么还没动工啊？
2: 何大人，怎么回事啊？
3: 皇上圣明。
4: 回禀皇上，前年修的是潮白河，去年是李八庄，今年是浊流河，明年才轮到大兴宛平。奴才以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
1: 此言也有道理，办事不可好高骛远，贪多误得呀。
5: 皇上真是一句万言，何大人办事是从未怠慢过。
0: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2: 哦，
1: 啊，
0: 何大人，
2: 嗯，
0: 水流千里，势不可挡。这潮白河要是发大水，这水是往东流还是往西流啊？
4: 自然是往东流。
0: 好，往东顺流而下，就到了宛平大兴。这宛平大兴的水路要是一路不通，陛下，
1: 嗯，
0: 那可就经颐和园进了北海了啊。
1: 哦，我说呢，去年这大水都快没了瀛台了嘛。
0: 陛下，这水路要通就全路全通，一路不通变成水患呀。陛下，
4: 一口吃不得个胖子，一步登不了泰山。
1: 有理啊，
4: 谢皇上夸奖。
1: 我是说刘大人此言有理。何大人，
4: 奴才在。
1: 你不怕大水没了紫禁城？
4: 我，皇上。
1: 何甚？
6: 奴才在。
1: 今冬民春发10万民工，把个永定河给我疏通了，再无一处阻碍。经潮白越浊流奔塘沽，直入东海，扶万家，立兆民，以解朕之忧。
6: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4: 奴才领旨了。皇上的话如拨云见日，光耀九州，令奴才茅塞顿开。奴才当万死不辞，甘效犬马。

0: 圣上，恕臣失礼了，臣刚才聆听圣言，已兴奋得不辨东西，不知南北了。自古以来，德才两全之天子，竟无一人呐、唯我圣主，德比尧舜，才过李杜，实乃是千年万载难得之君主啊！
1: 平身，
0: 谢万岁。皇上恕言，文思澎湃，字字珠玉，句句经典。老朽我此生能为如此之圣主效劳。

0: 这乃是三生有幸啊！啊，龙缺九重，玉印绕梁，德披百代，日月辉煌，生逢明主，万世无双。
1: 朕也是仰仗圣祖父皇这棵大树，不敢稍稍懈怠。今天尔等辛苦了，你也退下吧。
2: 看来今天是没本了。
3: 臣还有一本。
4: 老弟，验证过早了。
1: 还有什么呀？去拿过来。
3: 臣这本还没有写好。
1: 没写好你奏什么呀？
3: 臣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本当奏还是不当奏。
2: 这叫什么事儿？
1: 说吧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3: 臣不知道皇上是想做明主还是想做昏君呢？
1: 啊，
5: 刘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狂妄之极。
6: 皇上圣明。
1: 刘墉，你这话怎讲？
3: 陛下，以臣之见，从古到今，凡当朝天子被当世之人尊为圣明者，天子一句话，满朝廷一片称颂，发一号令而四海内一片讴歌，美言盈耳，歌声震天。可百年之后呢？
1: 怎么了？
3: 都是半个昏君呢。
0: 你
1: 说
3: 皇上要做万世之表，虚借浮躁虚华之词，阿谀奉承之徒，就是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不知皇上意如何？
0: 哎呀，皇上，刘墉貌似忠直，满嘴荒唐，我圣主至诚先觉，体元力极，夫文奋武，亲明孝慈，英明宽仁，精表万世。
3: 皇上您听，这就叫浮躁虚华，这就叫阿谀奉承。
0: 不对不对不对，圣上，我等臣子对待圣上感恩戴德，润于心，发乎情，如婴儿颦笑，纯属天然。他刘墉，重上污蔑我等，对待圣上一片赤诚是小，他辱骂皇上是昏君是大，实可忍，孰不可忍呐？
5: 皇上，刘墉出言暗含讥诮，侮辱圣上，应以大不敬之罪。
3: 欲做盖世明主，反杀执剑大臣。何大人，您这是想叫皇上做昏君吗？
5: 皇上，刘墉罪不可赦，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0: 6个。您瞧这走道跟基多米似的，要是没那身朝服，还以为从里边出来个梁上君子呢。
1: 君子。

0: 乱臣。
1: 柳哥，您看您那女婿那两步走
2: 啊，
1: 您看您女婿那两步走。
2: 哦，
3: 哎，八哥，您慢点走啊！
4: 啊，你也走好。
1: 哎，我说，你输了吧？你可别忘了雅翠楼啊！
4: 你说他妈这刘罗锅啊，一天三本，他也不嫌累的很。这个皇上也是，干嘛大老远把他从江宁弄北京来呢？他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哎，走。
5: 刘用形容猥琐，出言不逊，张狂犯上，奴才以为不义姑息啊。
2: 你想让朕做昏君吗？
5: 奴才不敢，奴才伺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明察秋毫，明史通奸。皇上，
2: 你又奉承我阿谀献媚。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奴才只知道皇上好。皇上圣明，奴才实在不会说别的话。你要让奴才说别的，还不如干脆把奴才杀了算了。
2: 自古明君圣主身边都得有几个敢说话的直谏之臣，
5: 是是是，
2: 要不然哪来的明君呢？所以说身边得有几个敢说话的人，是不是？
5: 皇上，皇上，奴才也敢说话，而且说的也是真话呀。
2: 刘墉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颇具文采，
5: 奴才自认也毫不逊色，
2: 是吗？好，你往那儿看，朕就以这四方亭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上下联。
5: 这
2: 四方亭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
5: 啊，奴才给您对。万岁驾前呼万岁，万岁万岁，
6: 万万岁。

0: 皇上打的令奴才眼花缭乱呢。
1: 何爱卿，你看明白了吗？
0: 哦，禀皇上，和珅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罗锅，这是奴才，左膀右臂，罗锅奴才，左膀右臂。

0: 朕看中的是勤政敬业之臣。
1: 那是
0: 刘墉入朝每日三本，所奏之事也是有道理的。何爱卿，
1: 皇上，
0: 你以后也要多奏

0: 才是哦。
1: 是，那是。皇上，其实刘墉奏与不奏，奴才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办着呢。
0: 啊，哎，这是哪儿的锣鼓啊？
1: 啊，禀皇上，小六子刚刚满师出徒，您听听这崽子的口怎么样？奴才觉得还可以。
2: 哦，那咱们去听听。
1: 这。

0: 皇上驾到！
1: 参见皇上。
2: 平身吧。
1: 谢皇上。
3: 害卿。
4: 皇上。
3: 朕今天就坐在这儿。
4: 啊，好。
3: 害卿。你让朕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奴才是请皇上来。听戏。

0: 那个小六子
1: 啊，皇上，那个小六子玩意儿实在还欠火候，其实不用奴才多说，适才皇上远远的在路上就已然听出来了。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皇上，就在小六子唱到入声字的时候，奴才眼见着皇上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0: 啊，哦，是啊，小六子的入声字声音略显暗哑。
1: 哎呦，皇上啊，连这么点小毛病您都听出来了。您说这普天之下大事小情还有什么能瞒得了皇上您的呀？皇上，您一天到晚的真是太劳累了，太伤神了，这都怪那个刘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徒惹皇上不痛快，今儿个奴才一定让你好好开开心。小六子，算了，让他再练练，奴才今儿个给您献个丑，包您开心。来呀，上丑，
2: 站。

0: 陈乐，民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在下当官，今有何相
1: 跪下？跪下！
0: 我在午门巧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大清，大清天子坐龙庭，何大人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封相灯，七彩子路灯，是八香过海灯，九子十生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光一时报不清，是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风雨亭。
2: 唱了个就是这个，唱了个就是这个。
0: 瞧了一灯又一灯，天子南游回京城，万民齐欢腾。不好了，是不妙了，灯光的辫子踩掉了，我赶紧往回跑。

和万物一起生息繁衍。

0: 看见未来和星辰大海。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

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来爷。
1: 嗯。干嘛？在这等着，别进来。什么东西？罗锅子，罗锅子，
0: 来爷。

0: 夫人，夫人，王爷来了，胡子翘得老高，一定是又生气了，谁又惹他了？
1: 当那么大官，还得走路不会走。
0: 爹，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你们家男人官大了，我不能来了。
0: 爹，看您说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呢。
1: 哎呦，你们家还有这个婆啊？啊，罗锅子，罗锅子。
0: 爹，有话慢慢说。燕翠，快来扶王爷。
1: 哎，出来。
0: 爹，他人还没回来呢，您先坐着，
1: 啊。哎呀，
0: 爹，您先消消气儿。
1: 丢人现眼，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呐！
0: 爹，他到底惹什么事儿了？
1: 惹什么事儿了？这个罗锅子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0: 哎呀，爹！

0: 您别罗锅子罗锅子的
1: 啊！
0: 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一品大员。
1: 一品大员，
0: 您这么叫，让人听了多不好听。
1: 哎呦，一品大员，宰相，他呀，全无一点大家风范，一点皇族威仪都没有啊！
0: 这到底是？
1: 哎，你看着。
0: 哎，王爷。
1: 哎呀呀，起来。好，哎呀，就这样在朝上。
0: 爹。
1: 哎呀，一脸的猴相。哎呀，气死我了。哎呀，我不敢查。
0: 啊，燕翠，拿酒去。
2: 哎。
3: 什么事儿啊？
4: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下，
3: 啊，
4: 顺天府尹陈继善官复原职，求见何大人，另有要事相告。
3: 等着，
4: 两

0: 哎，参见何大人，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谢。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啊，别谢了，有什么事快说。
0: 小事儿。
1: 混账！小事儿在叫唤什么？
0: 哎，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1: 哎呀，到底什么事快说？
0: 是何大人，是奎公子的事儿，小人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1: 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可是。跟那原告秀清他不肯收那20两银子，撤案归乡，现在他满大街的告地状。
1: 混账，你这是替我办事啊？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0: 不敢不敢，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可那原告他就是不听。这小的
1: 不敢，那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呢？你官府顺天府尹，不能维持京城风化，我要你何用？
0: 是是是，你晓得明白，晓得明白，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1: 等等，你明白什么了？
0: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我看他到哪儿去告去。我要断他个滋扰京城、有伤风化罪。
2: 姑娘，卷起壮纸走吧。那奎海是你能靠倒的吗？
3: 这可未必，那是告到当今刘大人那儿，那就好了。
4: 不是吗？姑娘，刘大人天天早上从这儿过，有胆量你就告他去吧。
5: 对，告他去。
6: 对，
5: 就得这么告。
6: 对，
5: 是。
7: 哎，你看这个。
5: 哎，这不是刘大人的轿子？
6: 是
4: 啊，是啊。
5: 姑娘来了，
4: 姑娘，姑娘要叫人叫的，快去告去，
5: 快去，快去。
2: 冤枉大人，冤枉，冤枉！
8: 落轿。
2: 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大人！
9: 老爷，有人拦轿喊冤，
10: 有状纸，
11: 拿上来。
9: 是。
11: 念我听。
9: 是。清河县民女李秀清诉状：今年正月15元宵节之际，我与姐姐秀玉出外观灯，当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奎海。
12: 老爷，奎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13: 和珅的小舅子怎么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给我接着往下念。
14: 刘大人，
15: 对，皇上，
9: 调戏我姐妹二人，并将我姐妹二人强抢而去，我姐不堪折磨，撞柱而死。
13: 哎呀，往下念呐。
9: 是，撞柱而死，我寻机逃出虎口，望晴天大老爷秉公执断，为我姐妹二人伸冤。
12: 老爷，这可是条人命啊。
13: 问他，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16: 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2: 喊了，清河县说，奎海是京都人，叫我到顺天府去告状。
13: 案发清河，清河县推诿其责，有渎职之罪。

0: 老爷，我记住了。
1: 张成，
0: 哎，
1: 告诉小女子，让她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0: 你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2: 告了，小民等了十几天了，杳无音信。后来，顺天府的陈老爷给了小民十几两银子，叫小女撤案回京。小女不服，只好当街拦轿。
0: 岂有此理！别害怕，老爷不是说你呢，说顺天府岂有此理呢？
1: 案子我收下了。刘安，
3: 在，
1: 状子递给我。
3: 是，
1: 带回去细问。
2: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小女冤枉，终有出头之日了。谢谢大老爷，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
4: 大老爷，谢谢大老爷，
2: 谢谢大老爷，
5: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过了红牌坊，再走百步就是刘大人府上了。快走吧。
2: 谢谢您了，谢谢，谢谢了。
0: 声威滋扰生灵，今后一切诉状均需通过有司呈达，不许漫天喊冤，一经发现当从重治处。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6: 好，
7: 都这么没人
6: 走了，
3: 好。哎，张成
5: 啊，
3: 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天府抓走了？
0: 哎呦，赶紧给老爷回话去，我瞧一眼去啊！哎，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大胆！小的不敢。
1: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我要你等有何用处？
3: 老爷，顺天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我们一不留神就
1: 还敢顶嘴？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那女子确实被顺天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1: 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您发句话，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
1: 有胆无谋，有什么用处啊？你们，
0: 老爷，
8: 急什么呀？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请好吧你呀、啊！
1: 哦，是夫人呢。嗯，哎，到二门外等我。怎么了？有什么吩咐，夫人？嗯，怎么了？
9: 我问你，今儿个朝上，什么事儿惹老爷子生气了？
1: 没有啊。
9: 没有，你可别骗我什么。
1: 哎，看夫人你说的，我刘墉有什么事敢瞒着夫人你呀、啊？
9: 反正，你要是说明白了，兴许。

0: 也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你要是不说，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等着你呢。
1: 我活了。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爷子。
2: 顺着点，让老爷子消消气儿。
1: 哎，你也是朝廷命官。
2: 是。
1: 你。

0: 才到皇上跟前做事呢。
1: 你做的，你是什么人？
2: 老爷子，我是您的女婿啊。
1: 你什么婿？你是参与国政的大臣。大秦国是什么？大秦国就是皇上和我，和我们。
2: 那是。
1: 你坐在那儿，就要偷着大秦国的，威风。
2: 那是。
0: 爹，他到底怎么了？您倒是说呀。哎呀，把人都急死了。哎
1: 呀，你给我走一圈，走。
2: 让我走？小婿还有事情，老泰山，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 你哎呀，这样就走了。我是让你走路
2: 走路
1: 走路
2: 啊，就这样走。
1: 你看看，你看看，
0: 爹，您这是让您女婿在这遛腿呢。
1: 哎呀，走走，小孩，你看我大秦国的社稷，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2: 老泰山，小婿是真的不懂，这走路怎么还……
0: 哎呦，爹，我当是什么事儿惹您发这么大的火呢？原来是为了他走道的这个姿势。哎，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你让他怎么个走法？这走路又不关乎天地伦常的，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吗？
1: 不关乎天理伦常？什么叫官场？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2: 那是。
1: 卖驴卖马的牙行都还有个规矩，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2: 老太山，小婿只要心放正，明事理，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至于这走路嘛，
1: 哎呀，合着我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啊？谁跟你说做人了？我是教你做官。
2: 哦，
1: 你呀。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混小子，你看着，看着，
3: 看见没有？妈，这叫什么？这就叫官部啊！做官的就要跟平常人不一样。这叫什么？这就叫官样。
0: 爹让你学，你就学呗。
3: 陆哥子，练。
2: 快吩咐教父们备轿，快点儿！
4: 老爷，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2: 哎，对，看见什么了？
4: 耍猴呢！
2: 我打你！

0: 人呢？
1: 哎，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0: 罗锅子，溜了。
2: 落轿。刘安，来来，富儿过来。
3: 我跟你说，你这样，那一样都
4: 是。
5: 丁老爷，那个告状的女子李秀清已经被抓起来了。
6: 嗯，好，现在关起来没有？
5: 关起来了。
6: 好好，关起来好。哎，去给奎公子送个信儿，就说他那事儿是连人带事儿都没影了。
5: 是，
6: 娟儿。哎，师爷
7: 啊，
6: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7: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原先还有个老娘，前些日子连病带下已经死了。
3: 好好好，死了就好。

0: 老爷，外面有人击鼓。老爷，外面有人击鼓。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我告诉他们您到部里去了，明日升堂。
1: 不。

0: 是。
1: 老爷。哇。哎呀，
2: 勤政为本嘛。升堂。
3: 老爷升堂，我站一旁，何人击鼓带上大堂？
4: 进去。

0: 大胆村夫，见了本府为何不跪？
1: 打！
2: 跪！跪呀！
0: 下面跪的姓氏名谁？
3: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刘三儿，你状告何人呢？
4: 我与小女秀清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1: 什么什么什么？
4: 因判状不公，我与小女秀清只好当街拦轿告地状，不料今日有时骇客，顺天府的差役把我小女秀清强抢而去，我到顺天府要求放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替我小女秀玉伸冤。
1: 你说什么？
3: 再说一遍。
4: 还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为我女秀玉伸冤。
1: 不对不对呀，这他怎么又出了个爹呀？
2: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他父亲
0: 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秀玉、秀清姓李，你姓刘，刘家之父焉能生出李家之女？
1: 快说！
2: 说！
1: 说！
3: 秀玉、秀清，乃我义女。
0: 大胆！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本官办案，明察暗访，原考三代，严及五服，莫说是义父，就是堂兄侄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她二姥姥也历历在卷。
2: 对对，
0: 哼，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顺天府尹呢？再者，本官看你张头鼠目，一副穷酸相，一定是受人贿赂，借此沽名钓誉之徒，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4: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一个公道。
2: 公道，
0: 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来人，
5: 有，
0: 给我重责50大板。
4: 你敢打我？
2: 老爷打的就是你。
4: 哎，你后悔吧你！
0: 一，
4: 哎呦混蛋！
0: 二，
4: 哎呦！
0: 三，
4: 哎呦！

0: 道，口尊声阎王老爷，在上听个明白，到下是让我拖上一个女
1: 老爷该回来了，老爷说了，过了未时再去接他也不迟。
2: 哎呦，
1: 哎呦，呵，拿条锁链子把魁海和顺天府尹一起捆来得了呗。
3: 哼，短见了不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老爷的章程。
1: 我是怕老爷吃亏不是啊？
3: 吃亏？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连这点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啊？
4: 走，里边里边，啊，进去，
5: 进去，
4: 进去，进去，
5: 老东西，
4: 等着吧你。
5: 妈的，这个老叫花子啊，他可真是真正的气死我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竟敢打他？嗯，嘿。我不打他，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官吗？
6: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狗眼不识金镶玉啊。
0: 一两卢西呀，把我来卷呐、三道草节儿。
5: 过几天把这个刁民刘三儿还有那个叫秀清的给他们发配到阿拉图去，叫他们离京城远远的。嗯，省得叫他们在京城这给我惹是生非。
6: 是是是，不过、老爷，
5: 怎么？
6: 刁民刘三儿虽然形象萎缩，可他步履神态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呢，且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5: 顾师爷，这一点你可看走了眼了。你见过这个有头有脸儿、有点身份的，哪个以皇亲贵戚没有点勾勾连连的呢？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儿，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啊？
6: 没有。没有，
5: 这不得了吗？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不用问，就是平头百姓。再说了，咱办这案子是当今乾隆爷身边的第一亲信，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的亲小。

0: 小舅子的案子。
1: 嗯，
0: 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1: 没有。
0: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呀？何大人嘛。只要是皇上不说话，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
2: 哎呦，
3: 老爷，
1: 您这些话呀真如醍醐灌顶，这一下子就把老朽给弄明白了啊。
0: 得，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4: 老爷，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0: 哪个刘府啊？
4: 刘墉刘大人府上。
0: 哎呀，刘墉刘大人，快请快请啊。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哎呀哎呀，真是啊，失敬失敬。
5: 刘安拜见台府大人。
0: 不敢。哎呀，失敬失敬啊，请坐，里边请请请请。哎，快请快请
6: 请。
0: 哎，请坐请坐请坐。哎，看茶看茶呀。二位真是啊，大驾光临。哎，快点快点。哎，你喝茶喝茶。这个刘老爷来了已经一个月了，已是誉满京城啊。小弟呀，早就投书府上，日思夜想。
6: 我们家刘大人让我们这个时辰到此接他回府。
0: 啊，二位老哥，刘大人他没来呀。
4: 胡说。嗯，是我们俩人送我们家老爷到顺天府衙门口的，我们看他进了大门。你怎么说他没来呢？
0: 真没来，没见着啊。
7: 确实没有啊。
4: 胡说，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6: 哎，张成慢着慢着。我们家老爷今天到此是为了一桩案子。
0: 什么案子？
6: 他的一个干女儿今天被你们府上的差役抓走了。
0: 干女儿
6: 啊。
0: 哎呀我的妈呀，
4: 说。哎呀，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0: 我干什么？
4: 靠边儿吧你！走！
0: 哎呦！
4: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
0: 老爷，
4: 笑得来晚了，笑得来晚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4: 哎呦，
0: 疼死我了！
4: 老爷，我非把那狗官的骨头给砸碎了！
6: 老爷，
4: 在这儿呢！
0: 哎呦，
6: 老爷。
4: 我说怎么着，不让老爷一个人到衙门口来吧？
3: 那你还不快背出去？
0: 我不出去，给我垫上。垫上这个板子，我不能摆。哎，过来听我说。柳安呐，你去准备纸笔，他说什么你记什么。哎呀，张成啊，你去到何大人府上把他给我请到这儿来。快去。
6: 还不去。
4: 刘大人
0: 累好啊你。别打了。别打了。
4: 刘大人我这刘大人

0: 你出去。
1: 大人，大人，您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老爷，您出来呀！您让小的进去，我好背您。大人，
0: 老爷说了，不出去了。你能随随便便抓人进来，又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放了？老爷让你说出一二三来。
1: 老爷，老爷，我的大老爷，我小人，我瞎了眼，我不是人，我是猪。我是猪啊！快把大铐大料子拿来，我挂上，给我，快去呀！哎呦，真是的！哎，你说这，快点，快点！哎
2: 呀，老爷，这怎么成啊？
1: 我说行就行，快！
3: 谁让你靠自己了？给我拿下去！
1: 大人，大人。大人，
3: 刘安，
0: 哎，
3: 你既让他说，
0: 是老爷让你说话，
1: 说什么？
0: 少啰嗦，快把纸笔拿来！
1: 啊，快拿纸笔来，快点，快！
0: 给您，
3: 刘安，问他，
0: 老爷问你的话，你要从实招来。
1: 是，
3: 问他，魁海一案他知道不知道？
0: 老爷问你，魁海强抢民女秀玉，威逼致死，属实吗？
1: 属实。
0: 为什么念不报？
1: 大人呐，您大概不知道。
0: 不，
1: 你一定知道，金官难做。这金官难做呀，您看我这样子上是顺天府尹，管着京城内外的事，可我谁也管不了啊！我不过是个五品的府尹，这京城内外哪个人的官不比我的官大呀？我敢管谁？我，就是那个棺材铺的掌柜的，药铺的老板，我也不敢管呢，我这没个背景，您说谁敢在这京城里边开铺子呀？您说是吧？别说他们了，就是前门外那八大胡同的混混，走街串巷、刮脸剃头的，你都得小心着点啊！谁知道他们七勾八连的，跟哪个衙门口头头脑脑的？
0: 你少胡说八道！
1: 是
0: 老爷问你为什么念不报，你胡扯什么呀你？
1: 哎，大哥。大哥，您不知道啊，我敢办谁呀？那魁海是和珅和大老爷的小舅子，我办他的案，不就等于办我自己的脑袋吗？我哪敢呢？我不敢。
3: 刘安，
0: 在。
3: 来，你来，问他何大人知道不知道？
0: 老爷问你，何大人知道这案子吗？
1: 知道。知道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跟何大人说吗？
0: 那何大人怎么说？
1: 何大人说，死了，一死就全了。
3: 什么？
1: 何大人说，人死了就全了，没事了，啊，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可秀清姑娘她不干呢，她非要是满大街的告地状。我也是何大人的部下，我这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了。老爷，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您干闺女。老爷，您穿这身衣裳，击鼓升堂，您这不是把小的给害惨了吗？
0: 我胡说！
1: 哎，
3: 让他按手印。
1: 嗯。哎，我。哎，哪儿？哎。老爷，哪怕您站得远远的，哪怕您老咳嗽一声，小的脑袋转个圈也得是，这也是
0: 何大人到
1: 啊！
3: 刘安，回府叫几个人来，把老爷我抬回去。

0: 何大人，刘大人呐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大胆奴才，瞎了你的狗眼！
2: 哎呦，何大人！
0: 来人，站住！拉出去，打进大牢！
3: 走！
0: 何大人！
4: 还不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5: 是。
1: 何大人，我刘墉不出去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张成，
5: 哎，
1: 把陈继善的供词请何大人看看。
5: 哎，

0: 居然有这种事，这是从何说起？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顺天府没有给我透露过半句啊。
1: 何大人不知道就好，我还以为何大人和顺天府串通一气包庇凶手，那样何大人你可就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呀。不知者不怪。这下好，我刚才还琢磨着明儿个早朝关于何大人和顺天府尹一节，我怎么奏明皇上呢？这下我明白了，原来是顺天府尹为逃避罪责诬陷何大人，那么顺天府尹可就要罪加一等了。
0: 对对对，是要重重处罚，绝不轻饶。刘大人，有些话咱们还是出去慢慢说吧。啊，这里实在不是你我应该待的地方啊。来人，
2: 有，
0: 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2: 是。
0: 哎
3: 呦哎呦，
1: 我出去可以，可得有一个人进来。
4: 故事里的事
5: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 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套一下，着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独盖。第二把独盖，靠位独盖，滚脚垫子。昨天三档是他丢的，是不是？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就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两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继续呗。
1: 啊，休息点别的。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
1: 嗯，那的。
0: 他等着，主要等着是哪的解决层吧？俺这问题他今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打理的怎么办？别，俺们家媳妇姐姐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锻炼。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

0: 变得越来越强。这么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1: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布下改进的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的不错，好不好？王王爷，指导指导。但是这一档不光是马上让你往上，而且是一个过程。
1: 这个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都是运动员嘛。
0: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海，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有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对的，完了。
1: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白马呀那些，白马、刷马呀那种，抓是解救的。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车呼噜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
0: 好嘞。
2: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3: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拉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

0: 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就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能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1: 12岁的边巴次仁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0: 啊，加5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0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1: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板石与速度融为一体。
0: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1: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马蹄叩响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0: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身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跟丹增平坐，第二个是跟边巴次仁，第三个是跟平哥，第四个是跟汪谦。
1: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那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啊，赶着。扛住就是说，意思就是血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白，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他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他稳住，第三个就是让他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1: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石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

0: 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1: 呀，耿哲，
2: 谢谢。
1: 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七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
2: 谢谢。
1: 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赶着。
0: 阿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退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1: 呀，对。看着我吗？我，哎，看着，呀。哎，看着啊，底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
2: 哎呀去呀！
1: 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妈。
3: 走前，侧，对。
0: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4: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0: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5: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0: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0: 马匹怎么了？
1: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瘫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2: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1: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3: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2: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它吃的干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了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3: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的。
3: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2: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

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麻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

0: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六七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在这，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1: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宏乐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

0: 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紧张开展，首先来了解目前进展情况。
1: 这两天，国道216线冲毁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目前施工的路段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笼和大型石块，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那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抢通现场目前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现在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有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同时，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小，但是坝体下游仍然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存在3处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昨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今天上午9时55分许，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哀悼活动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的参与哀悼活动。
3: 人命至上，生命至上，我们继续会搜救任务，请党和人民放心。
2: 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与武警官兵、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灾区基层干部、受灾群众代表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抢险救援前线参与搜救、抢通、清淤等工作的一线救援队员满身风尘，放下手中作业，垂手致哀，缅怀逝去的生命。逝者安息，生者奋进。默哀结束后，全体人员迅速投身搜救抢通工作。
4: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今天的工作，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这两项工作。
0: 吉隆泥石流灾害人员搜救持续进行，我们来看记者在吉隆口岸核心区的现场报道。
5: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

0: 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陵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好在因为它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它受损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但是当时泥石流这样正面冲击之后，大家注意到我们口岸所在的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呢，它的直冲的方向就是一座高山，那么大量的碎屑流在这座高山上直接冲撞之后，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今天国道216线道路抢通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今天呢，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依然呢是坚守在这里进行国道的抢通工作。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呢依然是在那里进行人员的搜救工作。那么说回到这个国道216的抢通工作，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啊，现在看到的就是昨天夜里这里的我们的中国安能的救援力量在这里持续的进行作业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辆辆的装满大石的车辆呢是不断的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道路是运往我们抢修道路的最前端。那么昨天夜里呢，这里一直是持续的降雨，但即使降雨呢，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直没有结束的。那么安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他们现在是采取一个人修工不修的这样一个方法，他们的两班倒呢完全是在现场来交班，上一班人员工作结束回去暂时休息，下一班人员马上就在这里进行接

0: 体的作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现场呢，刚才可以看到有一大车一车车的大石呢，是不断的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216国道呢，是往我们的抢通现场来运。那么大家知道，这个216国道呢是属于双向单车道，只有一来一回的两个车道。那么为了保障我们运送大石的车辆呢能够进出的一个非常顺畅，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是看到沿线都有公安的民警在一直保障我们的抢险救援运送石料的车辆，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进出。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先把大石投到水里起到一个阻挡水流的作用，再把我们一车车的从水里捞上来的以及从远处运过来的碎石和渣土呢铺到我们的路面上来进行一个填充。
1: 在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中，由于受激流等多重因素影响，道路抢险急需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钢筋铁笼与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2: 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电焊火花此起彼伏，切割声、敲击声交织在一起。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3: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尽量把这个投入到地下救援嘛，农民工也出一份力嘛。
2: 加工完成的钢筋铁笼整齐码放在厂区空地上，等待车辆转运。河谷之内河水湍急，持续不断冲击着损毁路基，临时填筑的路面很容易被水流侵蚀破坏。这些铁笼运到抢险现场之后，将投放到被冲毁的路基河道区段，用来压固河床，填筑临时路基，抵御水流冲击，一段一段向前推进抢修作业。
3: 咱们这是29号接到的通知，然后就是运到口岸那个一线修路那里去运的。我们加班加点，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也保证为那个一线救援做点贡献。
2: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强劲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4: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2: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开采出来的大块石料完成筛选之后，即刻组织车辆装运外运。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5: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昨天是发了119。
2: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不断向着救援一线进发，为河道加固、道路抢通输送坚实物料保障，前后方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抢险一线筑牢物资保障。
1: 在国道216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救援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
6: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路段被冲毁严重，所以抢修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抢险人员本身还存在着二次山洪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当时泥石流冲过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

0: 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为了进一步保障抢险人员他们的安全，在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呢，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的流程，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险情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1: 面对落石、激流等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国道216抢通路段抓紧立竿架线。
2: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下。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3: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4: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1: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助力抢险救援。
5: 要去无去的，这是来江上面，这努力江县，来努力江县的大爹了的，什么等到民主太阳山的那个没成。
6: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乡亲们。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
7: 谢村的快递，
5: 就是萨勒方向的。现在萨勒乡那边有个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巴村那边的话，现在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6: 这段时间，巴桑顿珠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在一众志愿者中间，他那一身邮政绿色工装格外醒目。
7: 那就是一般这样两边跑，每天要干到几点？
5: 晚上干到12点，有时候早的时候10点就可以回去。
6: 搬运、装卸、清点、码放，这里的每个人都顾不上休息。一批批物资整理好，巴桑顿珠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珠的每一天都像上了发条一样忙碌。他常年穿梭在边境乡村的邮路上，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他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5: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然后搬东西什么都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
1: 堰塞湖是由于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火山熔岩、冰积物等物质突然堵塞河谷或者河床形成的天然湖泊。那么为什么堰塞湖容易发生溃坝？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大多数堰塞湖是自然灾害伴生的次生灾害，其风险主要是由于天然坝体非常不稳定，容易发生溃坝。
8: 这类坝体呢，结构非常松散，很容易因为我们的湖水的长期浸泡冲刷或者是再次地震等原因发生溃坝，而一旦溃坝呢，短时间以内积蓄的大量湖水就会倾泻而下，形成巨大的溃坝洪水，对下游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1: 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人员搜救、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检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此次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9: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0: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塔，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的，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9: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1: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9: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1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9: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一起深吸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
2: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
1: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
1: 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洪哥，
1: 老洪，你回来了。
2: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4: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2: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

0: 哎，你快快点，快！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哎，王头，你早，你早，
0: 快点装啊！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是的。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
1: 来，快，
2: 快点，
1: 来，
3: 来，
4: 114，
5: 鬼子来了。
6: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4: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7: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1: 你
7: 好。
4: 120，
8: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5: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8: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9: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8: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0: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8: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6: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8: 哎，不，我喝够了。
6: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8: 好，
11: 好。
6: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2: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8: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6: 要害？
8: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6: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8: 这个大队长你谈。
13: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5: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5: 哎，那干嘛要拉枪？
6: 我就不顾了。
14: 哎，小小，你可怎么办？
15: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6: 这不丢脸吗？
16: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5: 咱们是什么？
16: 是部队，
0: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卢伙计
2: 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我在，马达，我在。
2: 政委，鬼子扑空了。
3: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2: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下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来，
4: 哎呀，来，
2: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6: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0: 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什么的干活？
2: 走错了。
3: 台長さん、失礼し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
0: 啊。
1: 赵总，赵总，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了。

0: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你小心呐，王大刀剑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宝剑阵，不可有恐，哎呦，
1: 一口气跑了40-50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笑。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看着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出门已经来不及了，跳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0: 啊，
1: 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2: 看我回来没有？他去火山岛安全。

0: 的错，是我的错啊。郑磊，你给我处分吧。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3: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2: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4: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2: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3: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2: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农

0: 足，匍匐前进，捂口鼻。
1: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洋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哎，请里边坐。老先生，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看姑娘，看姑娘。
5: 那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6: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7: 哎，他们在谈什么？
8: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7: 哦，
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7: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
9: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10: 啊。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6: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1: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3: 听着我
12: 啊，来啊。

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道，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잘 받으시다. 어? 안녕히 계세요. 자,
1: 봐요. 성판, 오해 붙이.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
3: 跟鬼子拼了。
4: 对对，
3: 跟鬼子拼了。
5: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6: 哟，
5: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进攻。
5: 执行命令。
7: 是是。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8: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呀，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立正叔叔啊。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
1: 走走，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3: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4: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来不及了，快。
2: 好，
3: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紧张开展，首先来了解目前进展情况。
1: 这两天，国道216线冲毁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目前施工的路段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笼和大型石块，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那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抢通现场目前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现在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有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同时，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

0: 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小，但是坝体下游仍然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存在三处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昨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今天上午9:55许，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哀悼活动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的参与哀悼活动。
2: 人命至上，生命至上，我们继续会搜救任务，请党和人民放心。
1: 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与武警官兵、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灾区基层干部、受灾群众代表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抢险救援前线参与搜救、抢通、清淤等工作的一线救援队员满身风尘，放下手中作业，垂手致哀，缅怀逝去的生命。逝者安息，生者奋进。默哀结束后，全体人员迅速投身搜救抢通工作。
3: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今天的工作，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这两项工作。
4: 吉隆泥石流灾害人员搜救持续进行，我们来看记者在吉隆口岸核心区的现场报道。
5: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1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一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6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好在因为它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它受损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但是当时泥石流这样正面冲击之后，大家注意到我们口岸所在的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呢，它的直冲的方向就是一座高山，那么大量的碎屑流在这座高山上直接冲撞之后，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

0: 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今天国道216线道路抢通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今天呢，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依然呢是坚守在这里进行国道的抢通工作。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呢，依然是在那里进行人员的搜救工作。那么说回到这个国道216的抢通工作，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啊，现在看到的就是昨天夜里这里的我们的中国安能的救援力量在这里持续的进行作业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辆辆的装满大石的车辆呢，是不断的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道路是运往我们抢修道路的最前端。那么昨天夜里呢，这里一直是持续的降雨，但即使降雨呢，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直没有结束的。那么安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他们现在是采取一个人修工不修的这样一个方法，他们的两班倒呢完全是在现场来交班，上一班人员工作结束回去暂时休息，下一班人员马上就在这里进行接替的作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现场呢，刚才可以看到有一车车的大石呢是不断的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216国道呢是往我们的抢通现场来运。那么大家知道这个216国道呢是属于双向单车道，只有一来一回的两个车道。那么为了保障我们运送大石的车辆呢能够进出的一个非常顺畅，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是看到沿线都有公安的民警在一直保障我们的抢险救援运送石料的车辆，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进出。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的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先把大石投到水里起到一个阻挡水流的作用，再把我们一车车的从水里捞上来的以及从远处运过来的碎石和渣土呢铺到我们的路面上来进行一个填充。
1: 在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中，由于受激流等多重因素影响，道路抢险急需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钢筋铁笼与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3: 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电焊火花此起彼伏，切割声、敲击声交织在一起。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4: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尽量把这个投入到地下救援嘛，农民工也出一份力嘛。
3: 加工完成的钢筋铁笼整齐码放在厂区空地上，等待车辆转运。河谷之内河水湍急，持续不断冲击着损毁路基，临时填筑的路面很容易被水流侵蚀破坏。这些铁笼运到抢险现场之后，将投放到被冲毁的路基河道区段，用来压固河床，填筑临时路基，抵御水流冲击。 一段一段向前推进抢修作业。
4: 咱们这是29号接到的通知，然后就是运到口岸那个一线修路那里去运的。我们加班加点，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也保证为那个一线救援做点贡献。
3: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强劲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5: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修顺利进行。
3: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开采出来的大块石料完成筛选之后，即刻组织车辆装运外运。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6: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昨天是发了119。
3: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不断向着救援一线进发，为河道加固、道路抢通输送坚实物料保障。前后方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抢险一线筑牢物资保障。
1: 在国道216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救援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
7: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路段被冲毁严重，所以抢修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抢险人员本身还存在着二次山洪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当时泥石流冲过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为了进一步保障抢险人员他们的安全，在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呢，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的流程，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险情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1: 面对落石、激流等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国道216抢通路段抓紧立竿架线。
8: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下。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9: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10: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1: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助力抢险救援。
11: 要去无去的，这是来江上面，这是江县，来江县的大爹了的，什么等等民族，这样上来过没？
3: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乡亲们，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
12: 谢村的快递
11: 就是萨勒方向的，现在萨勒乡那边有个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巴村，那边的话现在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3: 这段时间，巴桑顿珠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在一众志愿者中间，他那一身邮政绿色工装格外醒目。
12: 那就是一般这样两边跑，每天要干到几点？
11: 晚上干到12点，有时候早的时候10点就可以回去。
3: 搬运、装卸、清点、码放，这里的每个人都顾不上休息。一批批物资整理好，巴桑顿珠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珠的每一天都像上了发条一样忙碌。他常年穿梭在边境乡村的邮路上，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他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11: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然后搬东西什么都，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
1: 堰塞湖是由于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火山熔岩、冰积物等物质突然堵塞河谷或者河床形成的天然湖泊。那么为什么堰塞湖容易发生溃坝？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大多数堰塞湖是自然灾害伴生的次生灾害，其风险主要是由于天然坝体非常不稳定，容易发生溃坝。
13: 这类坝体呢，结构非常松散，很容易因为我们的湖水的长期浸泡、冲刷，或者是再次地震等原因发生溃坝。而一旦溃坝呢，短时间以内积蓄的大量湖水就会倾泻而下，形成巨大的溃坝洪水，对下游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1: 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人员搜救、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检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此次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14: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5: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的，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好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4: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

0: 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它铲挂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照一下，着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对不对？第二把对不对？靠位对不对？滚球定制，昨天三档是他丢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四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就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2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呗。
1: 啊，休息点别的。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
1: 那的。
0: 他等着，主要等着是哪的解决层吧？俺这问题到今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哪里的层吧？别，俺们这媳妇姐姐来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多练。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舅妈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布下改进的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的不错，好不好？王王爷，指导指导。但是这一档路，往上马上让你往上，这个是一个过程。
1: 这个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都是运动员嘛。
0: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海，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流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瑞特文列。
1: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背马呀那些，背马、刷马呀那种，这是解决的。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吃胡萝卜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
0: 好嘞。
2: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3: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
4: 拿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
3: 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能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2: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3: 那加5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0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2: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胆识与速度融为一体。
3: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2: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马蹄叩响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3: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啊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1: 第一个是跟丹增平坐，第二个是跟边巴次人，第三个是跟平哥，第四个是格汪谦。
2: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 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1: 那种那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啊，感觉。扛不住，就是说，意思就是血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斑，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他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他稳住，第三个就是让他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
1: 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2: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石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训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呀，跟着，
1: 谢谢谢谢。
0: 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
1: 谢谢谢谢。
0: 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龄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跟着。
2: 巴蒂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退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对，看着我吗？我，哎，看着，呀。哎，看着啊，这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
1: 哎呀去，呀！
0: 以前。

0: 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轴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妈。
1: 走，前，侧，对。
2: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3: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2: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4: 因为喜欢嘛，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2: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0: 马匹怎么了？
1: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瘫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2: 37.5，正常了。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1: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3: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

0: 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1: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他吃的甘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拒绝，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拒绝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0: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提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了。
0: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1: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2: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着，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0: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

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宏乐章。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

0: 铁四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怪，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的。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3: 快走。
0: 四爷，
4: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4: 嗯，
0: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5: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6: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6: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5: 嗯，
6: 老四，
5: 不，更衣。
1: 长青同志，
5: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5: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5: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5: 哦，
1: 哎，我们要陈丽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3: 王老爷到。
1: 总爷。
3: 哦。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
0: 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3: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4: 菜齐了，请爷吩咐。
3: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啊。
1: 哎，
3: 开宴。
4: 是。
5: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6: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3: 来来用菜用菜。
1: 行行。
7: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1: 就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0: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6: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1: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1: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2: 走。兄弟有一事相烦。
3: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3: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3: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4: 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2: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4: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
4: 好好，请上马吧。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5: 韩青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6: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5: 啊，
6: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5: 哦。

0: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1: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0: 你自由了。真的，
2: 完全是真的。
0: 哎，你等一等。
1: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啊，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者，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哎
1: 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老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0: 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杨子斌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2: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2: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
2: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那可信的。
4: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
0: 呢。就是大姐，真的。哎，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1: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1: 那你说了算吧。
2: 哟，
0: 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1: 长宁书记。
5: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1: 好，
5: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5: 好，站到队伍里吧。
1: 走。
6: 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撒死。
7: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有人。是大户人家上门。

0: 什么？南霸天。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1: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给我放下！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
3: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
0: 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3: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3: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3: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3: 嗯。
1: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3: 先去吧。
1: 你怎么这样啊？
0: 我，
1: 哎，哎，
4: 你怎么了？
1: 我是恨铁不成钢。
4: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1: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4: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4: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4: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3: 他犯了侦察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
1: 我去反省。
4: 快去吧。
1: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4: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5: 通了。
6: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5: 嗯，犯纪律也跑在前边。
6: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5: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6: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5: 嗯，
6: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5: 这是什么？
6: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1: 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
6: 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7: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6: 谢谢了，大姐。
7: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6: 真的？
7: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6: 今天晚上就动手？
7: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6: 能出这个门吗？
8: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6: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8: 哎，我给你求情去。哎，对了，他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8: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牌里等命令去。
8: 是。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9: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9: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鸿福。
0: 替我谢礼。谢。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贪之事，不知仁兄、哦、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啊，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出去，
0: 不说这些了。传统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0: 情。
1: 喂，老乡们，别打了，喂，静一点。
2: 喂，
1: 喂，老乡，快到南浦大门口去。

我要借个手。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

0: 长青书记，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2: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
1: 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2: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3: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1: 毕姓南，哎，
2: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0: 行动吧，
1: 长青同志。
0: 小潘，
1: 师部的命令。
2: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梁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3: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2: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3: 再见。
2: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0: 是。
1: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2: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4: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今天跟我作伴了。
3: 身子怎么
4: 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5: 好了，走吧。
4: 哦，
5: 走。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编，这不像主力啊。

0: 要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大一，哎，走。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杨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代表也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1: 好，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要逃？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4: 局他们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青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4: 对，你说吧。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1: 农民万岁！
3: 好啊，
4: 你快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5: 不许动！快，
4: 别动！快，跟我来！
3: 打倒地主！
4: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5: 别动！
4: 啊，老四，
5: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6: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0: 我杀身成仁，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6: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40年三月的一天，一艘由东印度公司投资打造的庞大战舰“复仇女神号”向大海驶去。浓浓的黑烟滚滚升起。对于复仇女神号以及船上的许多船员而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回望故土英格兰。下水后的复仇女神号一路向南，绕过好望角，向神秘的东方挺进。此次他的目的地是中国。

一片小小的树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十七世纪早期，茶叶最早由葡萄牙人从中国传至欧洲，饮茶风俗在英国伦敦流传开来。公元1800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2300万磅，全部来自中国这样一个对英国出口的商品不感兴趣的国家，这使得英国耗费了大量白银。于是英国人找到了另外一样让大清子民上瘾的东西，鸦片。据统计，到1840年，4亿中国人中有1/10吸食鸦片。道光皇帝对鸦片带来的破坏愈发焦虑。1838年12月31日，他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查禁鸦片极大触动了英帝国主义的利益。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送信至伦敦，要求从印度派遣战舰和部队开赴中国。此时一艘名为复仇女神号的英国战舰从大西洋海域起航。1840年夏天，鸦片战争在中国南部的海域打响了。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南京条约在英军巡洋舰后舱签订。复仇女神号的船长霍尔也被邀请参加了签字仪式。远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她私下对舅舅利奥波德说：“我拥有了香港。”从此，英国用复仇女神号撞开了清王朝的大门。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边疆危机爆发。1846年，英国在尼泊尔发动宫廷政变，将尼泊尔变为英国的附属国。1858年，正式将全印度纳入殖民统治之下。1860年，英国入侵锡金。1864到1865年，英国侵占不丹。英国侵略了喜马拉雅山南麓，清朝藩属国，打开了侵略中国西藏的南大门。

0: 英国为了寻找入侵西藏的借口，挑起争端，唆使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意图树立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权威。由于尼泊尔是当时英印通往西藏地方的主要通道，英国对尼泊尔提供了武器支持。
1: 1856年3月的时候呢，签订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藏尼条约》，要给库尔喀提供赎金，同时呢，尼泊尔人在中国的贸易要有治外法权，同时呢，尼泊尔的商品呢在中国要免税，那么这样呢，取得了一些不平等利益，他们取得了这些不平等利益呢，才撤走了这些军队。
0: 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尼泊尔取得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殊免税权等各种特权。该条约在西藏执行近百年。在中尼两国于1956年签订新条约之后才被废除。大清帝国再也不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的幻想破灭了。

在内忧外患之下，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皇帝赐给12世达赖喇嘛以镇西绥江的匾额，至今这块牌匾依然安置于布达拉宫东大殿正中，立被达赖喇嘛宝座的上方。同治皇帝可能也没想到，历史的车轮已经向着深不可测的深渊驶去。

19世纪下半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世界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英国人、俄国人加快了在中国西藏的渗透和蚕食，他们以探险和考察的名义纷纷入藏。在整个19世纪，英国人都在对中国西藏进行所谓的探险考察。这些英国人游历于西藏各个地区，返回后都撰写了报告或日记，为英国政府、英印政府对整个19世纪南亚次大陆及中国西藏的政策制定、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印度勘测局成立于1767年，目的是为了巩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主要负责绘制地图和测量。1862年底，印度勘测局完成了对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勘测，这比康熙60年绘制的黄鱼全览图晚了100多年。作为专门培训英国间谍的机构，印度勘测局绘制成的西藏地图成了以后英军入侵西藏的第一手资料。此时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一个秘密的计划班智达计划正在进行。入学者通常被称为班智达，学校计划让这些天资聪慧的间谍在训练期满之后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入藏旅行，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成为英国的耳目。纳恩辛格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使命，他在1866年1月抵达拉萨之后，

进行了20次太阳及星星的观测。他通过记录水的沸点，测定了拉萨地区的海拔为3565米。这与我们今天所知的拉萨海拔3658米，仅有93米的误差。沙俄如同英国，也妄想称霸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沙俄的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科学会多次派出考察队南下。沙俄认为西藏作为喇嘛教的中心对俄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西伯利亚非俄罗斯人中有很多人信奉这种宗教。

1876年，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自从12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法座已经虚位以待一年之久。1876年，藏历的5月初5，在西藏林芝朗县的朗顿，诞生了一个额头宽广的男孩。经过各方考察，噶夏确定，朗顿灵童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按照清朝规定，由八世班禅、摄政、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的全体僧俗官员联名向驻藏大臣禀报，驻藏大臣奏报皇帝，请求免于撤迁。公元1879年，布达拉宫接到光绪皇帝的圣旨，准许坐床。这位灵童就是后来的13世达赖喇嘛。德尔智是一位俄国人，俄文名字叫多杰耶夫，他后来还有一个藏文名字洛桑阿旺。他在19世纪70年代来到西藏，曾经进入哲蚌寺学经，随后被选为13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堪布。他终日侍奉达赖喇嘛左右，赢得了噶夏机构的信任。后来被证明，德尔智是沙俄安排在13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一名间谍。19世纪80年代，沙俄在中亚的扩张令英国不安。印度被称作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宝石，然而沙俄的扩张直扣印度的大门，两个帝国主义强国在中国西藏的角逐开始了。龙土山是从印度大吉岭入藏的必经之路，为了防止英军从这里进入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在龙土山设卡。英军与西藏地方尖锐对立，剑拔弩张。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及其他寺院，噶夏7品以上官员联名驻藏大臣文硕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份公禀，申诉他们在龙土山设卡的理由，并表现出了誓死保卫家国的坚定决心。纵有男尽女绝之忧，唯当复仇抵御，永远立足，别无所思。驻藏大臣文硕

0: 提出，朝廷应该向殷人就边界问题据理力争的正确主张。然而，此时昏庸的清政府已经走入丧权辱国的不归路。1888年，清廷以文硕实践乖谬，不顾大局为名，将其革职调回北京，由生态任驻藏大臣，助长了英军入侵西藏的野心。英国决定以武力手段打开西藏的大门。1888年春，英军向龙土山进发。3月20日，英军发起进攻，打响了英国第一次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的龙土山战役。3月24日，龙土纳唐失守，噶夏召开全藏会议，一致决定抗英到底，绝不妥协。噶夏宣布，18岁以上、60岁以下男丁，要在护法神前立誓，要跟英军决战到底。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布达拉宫的上空，噶夏机构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新兵开赴前线。13世达赖下令三大寺积极组织僧兵增补救援。然而，最终因双方实力悬殊，龙土山第一次抗英失败，西京成为英属殖民地。
1: 最后呢，逼迫中国和这个英国之间呢，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在这个1890年的时候呢，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这样呢，就是说把这个哲孟雄这个地方划归，也就是西京，划归英国管保护。那么同时呢，重新划定中国这个和哲孟雄之间的边界。那随后在这个1893年的时候，又签订了《中英藏印续约》，那么同时呢，规定呢，就是开放亚东为商铺，那么是通过这个中英藏印条约和续约呢，这个使这个英国侵略势力呢取得了很多特权。
0: 1895年，年�近20岁的13世达赖亲政，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此时的清王朝已经犹如一艘千疮百孔的庞大舰船，无法抵抗沉没的命运。13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在沙俄企图染指西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尔智连续3次率领所谓的西藏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而且每次都受到沙皇的接见。如此频繁的往来拉萨与圣彼得堡，引起了当时英印总督寇松的不安，刺激了英俄之间对中国西藏的争夺战，加速了英国再次入侵西藏的步伐。1903年1月24日，英印总督寇松要求对西藏动武的报告寄达伦敦，同时他看上了一名军官荣赫鹏，认为他将是自己计划当中的可用之才。1903年6月，荣赫鹏离开西姆拉前往大吉岭，开始了他武装侵略西藏的准备工作。他立功心切，带着一支200

0: 的队伍闯入西藏的冈巴宗。1903年11月，英国正式批准入侵西藏的计划。远在布达拉宫的13世达赖喇嘛得知英国人又一次入侵西藏，一面向驻藏大臣玉刚报告，一面准备以武力抗击英军入侵。他还罢免了以噶伦夏扎为首的少数和谈派，准备坚决抗英。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向布达拉宫逼近。1903年底，英国第二次青藏战争打响了。1904年的初春，布达拉宫还包裹在冬季的寒冷之中。3月31日，一则噩耗从前线传来。荣和鹏带领的英印军队在曲美雄谷疯狂屠杀。
1: 藏军这边呢，就被荣和鹏的这个花言巧语给欺骗了。因为荣和鹏说我们先谈嘛，他就说我跟你谈，那为了显示这个诚意呢，你先把你的这个枪熄灭，因为我们藏军用的是那个火绳枪，你熄灭再重新打着可能需要1分钟甚至更多。结果呢，就是我们这方面就是熄灭了，这个时候你再重新点那个火绳枪的话肯定是来不及了。
0: 仅仅在几分钟内就有700多人倒在血泊中。后来荣和鹏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却无法掩饰内心的折磨。他对他的父亲说，那纯粹是一场屠杀，那群可怜的家伙被我们像驱赶牲畜一样包围起来。

西藏亚东的曲美熊谷，美丽而宁静。旁边的神女峰优雅地望着这片土地。难忘的1904年3月31日，数百英勇的藏族儿女，为了保卫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长眠于神女峰下。

江孜是从亚东到拉萨的必经之地，占领了江孜便可直取拉萨。江孜宗堡阳光普照，安静祥和。

谁能想象，100多年前，一场惨烈的战争发生在这里。1904年7月5日，英军向江孜发起了总攻。坚守江孜宗山的数千名西藏军民，用土火枪、大刀、弹弓、抛石器与枪炮装备的英军作战。最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勇士们从宗山北侧悬崖跳下，

如果仔细端详，还能在这些精美壁画的墙体上发现英军攻入时留下的弹痕。

0: 1904年7月14日，在占领了江孜之后，英军侵略军开始往拉萨进军了。1904年8月3日，英军闯进拉萨，将炮口对准了布达拉宫。13世达赖喇嘛坚决不肯与荣和鹏、麦克唐纳在拉萨见面谈判，蒙受阶下囚的耻辱。7月26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召见了甘丹赤巴和噶夏的僧俗官员，决定离开拉萨。清光绪30年6月15日，28岁的13世达赖离开布达拉宫，一路北上。几天后，荣和鹏才得知，他一直想要与之直接交涉的达赖喇嘛已经不在布达拉宫。当时的驻藏大臣友泰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参劾13世达赖。之后清廷采纳了友泰的意见，8月底，光绪皇帝的圣旨到达西藏，称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这是清朝第一次革去13世达赖喇嘛名号。此时在拉萨的荣和鹏拿出了他西藏之行的最终目的，拉萨条约，逼迫噶夏机构签约。在英军的炮口之下，签字已经成为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荣和鹏提出将签字地点定在布达拉宫，他仿佛清楚地知道这座庞大建筑所代表的重大意义。在荣和鹏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一定要在布达拉宫签订条约，以此来设伏藏人，设伏英印士兵及各地民众，如尼泊尔人、不丹人、锡金人，以及远在霞荒之克什米尔人及土耳其人，借此昭告万国，使之英国权威又树立于西藏。
1: 拉萨条约呢，是英国武装入侵者用刺刀威逼下，迫使西藏地方宗教上层签订的条约，这肯定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得到当时的清朝政府承认，也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
0: 荣和鹏所率领的英军虽然闯进了拉萨，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根本不能从精神上征服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西藏民众。
2: 抗英行动也给英国侵略者呢造成了一种震撼，使他们认识到西藏人民、中国人民不是不容易屈服的。所以说呢，以后呢，他们借助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利益之后呢，也就退出了这个西藏，没有占领西藏，也没有他们的觊觎西藏的目的呢，也没有达成。
0: 1907年。离开布达拉宫的13世达赖喇嘛

在途中接到了清朝光绪帝的降旨，先赴山西五台山朝佛，再由五台山经直隶入京觐见。这张图至今仍存于西藏档案馆，图中展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路线。

不久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慈禧皇太后。在如今的布达拉宫壁画中，还原了当天的场景。

0: 这张慈禧画的茶篮图至今还保存在西藏档案馆。这是十三世达赖在北京朝觐慈禧和光绪皇帝时被赠予的。1908年11月3日，清政府加封十三世达赖喇嘛承顺藏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名号，进一步确认了其地位，但是也宣布所有事务依例报名驻藏大臣随时转奏。不久之后，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清宣统皇帝继位。这一年距离清朝灭亡只有3年时间。1908年12月2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启程返藏，重新回到他阔别了5年的布达拉宫。此时的中华大地动荡飘零，清王朝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从未放弃西藏。先后派遣张荫堂、连玉处理藏事。张荫堂在藏实施改革，如一股新风，西藏境况有所好转。
1: 张荫堂啊，和后来的连玉啊，实行的这个新政呢，想让这种近现代的工业，还有涉及到的国防，啊，涉及到的交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近现代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东西进入西藏。最有名的就是设立九局嘛，比如说这个邮电啦、巡警、交通，还有这练兵呢，西藏的这个气象啊，就是焕然一新。
0: 1910年2月，新军进入拉萨，在混乱与流言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这次，他没去中原地区，而是在英人诱惑下，去了印度噶伦堡，随即清廷颁布上谕，又一次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1912年初，紫禁城在沉睡中结束了他数百年的历史使命。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宣统帝溥仪正式退位。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画上了句号。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第三条写道：中华民国领土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从宪法上确认了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无论是南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权，还是后来北方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的这个民国政府，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1: 身在异国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积极与民国政府联系，要求恢复名号返回西藏。1912年10月28日，民国政府命令恢复十三世达赖的达赖喇嘛名号。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再次回到布达拉宫。历经了两次悲壮的抗英战争，在英俄之间被当作棋子。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经历了种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转变之后，又寻求恢复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维护祖国统一贡献余生。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护工程，壁画重新绘制，红宫后门印经楼进行了扩建，布达拉宫顶层上建造了冬日光殿，布达拉宫焕然一新。这也是自五世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以来，第一次对布达拉宫的重大维修工程。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达赖喇嘛的手印之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一夕之间恍若隔世。

1928年12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代替民国政府时期的蒙藏院，作为管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13世达赖喇嘛即连续派人与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联系，表示不清英人不被中央。1928年冬，五台山堪布奉13世达赖喇嘛指示，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希望恢复与中央的关系。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他回藏后交给13世达赖喇嘛。蒋介石信：藏人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现正督斥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直使是派代表罗桑巴桑到京备述一切，借悉法作深明大义，内向情因，此后欲当并立一心，修内政而欲外务，自不难相与，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国，以屹立于世界。这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重要联络。13世达赖喇嘛曾经在罗布林卡的格桑德吉颇章居住，这里风景如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福禄寿喜这些象征吉祥圆满的符号在这里随处可见，体现着13世达赖喇嘛对中原文化的喜爱。

0: 三世达赖喇嘛去北京朝觐时，颐和园的美丽风光和富丽堂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西藏后，他让画师在金色颇章的寝宫内画下了这幅颐和园壁画。90多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在罗布林卡两次会见了国民政府派来的使者刘曼清。刘曼清自小在拉萨长大，他的父亲刘华轩曾于清末任驻藏大臣书记，住在拉萨，母亲为藏族。他自幼精通汉藏英多种语言，不平凡的眼界让他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桥梁。
1: 刘曼清呢，这个女士呢是很不简单，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吧，就是有文化有知识，从小在西藏这个待过，她也懂藏语。后来呢，她被民国政府呢作为专使派到了西藏。那么他到西藏以后呢，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见面，进行了一个友好的这个沟通。
0: 1930年5月25日下午1点，刘曼清再次前往罗布林卡会晤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请刘曼清将自己的话记录下来，整理后转达给蒋介石。经新政府出力，即派如志毅，于时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上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无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这次会晤持续了将近4-5个小时之久，十三世达赖喇嘛诚恳地委托刘曼清向国民政府表示，西藏根本没有依附英国人。
1: 十三世达赖喇嘛呢，向他表明以后不背中央，拥护中央，表明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态度。那么刘曼清呢，在拉萨呢，宣传了国民政府对西藏的这个政策和态度。对于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呢，它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这里是罗布林卡的金色颇章，十三世达赖喇嘛最后的一段岁月在这里度过。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于罗布林卡金色颇章宫西侧的奇美雀吉卧室。各大寺院点燃了祭灯和贡品，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司伦噶夏即通过西藏驻京办事处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于12月下令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并于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特派黄木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4月26日，黄木松飞往成都，踏上由川康赴藏的旅程。9月23日， 追风。

0: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庆典如期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御册御印奉置于香案，整个典礼极为隆重。之后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典礼如期在布达拉宫举行。西藏斯伦嘎伦及以下官员均参加。至此，黄木松入藏的追封致祭任务顺利完成。
1: 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历了英国侵略西藏，那么也经历过第一次出走中原，那么第二次出走印度，那么两次呢，他都被清朝中央政府革除了达赖喇嘛的名号，但是两次都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呢，这一生呢，确实是经历了一些曲折坎坷的一些历程。
0: 这幅壁画用特殊的形式记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平凡的一生。他生于乱世，历经中外变局，仍在晚年守住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和睦的立场。

在藏传佛教世界里，塔藏是一种最奢华的藏仪，灵塔是每一世达赖喇嘛一生政教业绩的象征，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规模宏大，仅次于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富丽堂皇，巍峨壮观。或许这座灵塔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

0: 银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1: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0: 好啊好啊。
1: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0: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

0: 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0: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1: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0: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1: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0: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
1: 冰冰你真棒！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彬彬，我回来了。
0: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1: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3: 我们都要做到，
4: 餐餐有蔬菜，
5: 天天吃水果。

0: 钢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滔天，把神兽金刚吐出来！哥、啊。怎么办？根本伤不了他。不行，我得冷静，一定有办法。沉重的身躯全靠辅导支撑，那就再来。
1: 啊，长心，长心，长心，长心，
2: 不要，不要，父亲，放开我，放开我！
1: 长心，长心，你是神女，但也是我妹妹，在哥哥面前，你就暂且忘掉那些身份责任，放开吃，放开玩，好不好？
3: 神女，切勿任性妄为呀、啊！守护大家是您的责任，宇宙大义高于一切。
1: 这次就交给我们吧。月球是灵兔们的家，也是地球之盾。你尽管休息去吧，我们会替你守护好的。
4: 您尽管休息去吧，我们会代替你的，有没有你都一样。
3: 只要跳入你的欲望之中，什么责任，什么大义，统统都能抛下。只有当父亲的乖女儿，拥有自由，拥有爱。

0: 我的美食，你终于露出来了。
1: 休想吃点长生药。这下完了。难道打成内伤了？
0: 竟敢在美食面前让我反胃，把你们都消化掉。
2: 长信能从这里出去，我们也可以。给我炸！
3: 啊，没反应，这太反常了。
1: 注意，有情况。
2: 怎么回事？不要慌，我们

0: 大家都去哪儿了？
1: 对不起，您才是最懂美食的，请您品尝。
2: 啊！饕餮啊，饕餮，想不到你心里已经这么佩服我了，一起吃，一起吃。吃不完了。
3: 林聪。
4: 父亲，父亲，
3: 来，父亲教你钓鱼。
4: 嗯。
3: 孩子，父亲这么多年不能陪在你身边，你恨不恨我？
4: 不，能够这样和您一起钓一天鱼，我已经很高兴了。
3: 这些年辛苦你了，你为地球付出了很多，很努力，是为父的骄傲。以后我每天都陪你钓鱼，好不好？
4: 真的？
3: 哼，你这孩子咋咋呼呼的，鱼都吓跑了。

0: 消化掉了，消化掉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2: 放弃吧。
1: 你说什么？
2: 放弃吧，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
1: 不，他们一定还活着。
2: 任凭你如何反抗，可曾伤害他分毫？就算他们还活着，你也没有能力救他们，何必白送命？
1: 你说什么？里面的可是你哥，还有把你当亲妹妹的神兽战队，他们是为了救你才被吞进去的。你哥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你，现在你却放弃他。
2: 我没让他救我。
1: 住嘴！白泽金刚，神兽形态。

0: 操，掌叶，掌力，叶辉，陈放，你们坚持住。
1: 怎么了？
2: 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叫我。
1: 也许是河里的鱼。
2: 父亲，怎么会这样？
1: 钓得不错，加油。啊！
2: 父亲，父亲，父亲！
0: 林聪，坚持住啊！
2: 王明，坚持。都是假的呀。不过父亲，能这样和您钓一会儿鱼，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地球毁灭，最亲密的伙伴都没能够守护好，就算您真的天天在我的身边，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我怎么就忘了？不管是哪种幸福，都必须建立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啊！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0: 现在放弃还太早了。那是，
1: 一定是王林。
2: 不要，我还没吃到我的美食。
1: 配合王明的位置，全力攻击。

0: 神兽破天斩。
1: 我要吃，我要吃！啊！
2: 呀！
3: 王宇，多亏你没有放弃，我们才能坚持下来。
4: 放弃，那是软弱的人才干的事。

0: 青龙金刚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长西。长西，王哲清理黑筋都没有那么虚弱，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看大夫？
1: 月环受损，日月失效，奈何碰上三星连珠，天狗食月。
2: 长老，我的脑细胞消化不了，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
1: 太阳、地球、月球周期运转，形成了一条直线，地球彻底挡住了太阳。
2: 哦，就是月食啊。
3: 对于月球来说，看到的应该是日食。
0: 不管什么食，这跟神女有什么关系啊？
1: 啊，神女法力受月球运转周期影响，三星连珠之期就是神女法力最薄弱的时候。
4: 不管怎样，黑金必须清理干净，月桂花也要尽快修复，恢复月球的正常驾驭，这是我的责任，不是吗？
0: 不行啊，灵力衰竭，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2: 放开我，放开我！
4: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接受责任。
5: 大事不妙了。

0: 月食之日，地球之盾化为地球之矛，大地简直太天才了。
1: 就是就是，这是什么意思？
0: 现在月河被饕餮搞抛锚了，月球已经是煮熟的鸭子插翅难飞，大地就要吞噬月球去撞地球了。
1: 这么刺激。
2: 果然混元帝先派饕餮破坏月河，现有大军压境，定是看准了即将到来的月食之机。
3: 这不行那不行，什么办法都想了，那怎么才行啊？很快就月食了，
2: 若不是那饕餮将月桂环啃出了个洞，我们还能推动月球断了那三星连珠。
3: 月球推不走，地球也推不走，干脆把太阳推走算了。对不起，我胡说八道的。
2: 妙啊！妙啊！
3: 长老，您当真啊？这怕是办不到吧？
2: 并非推走太阳，而是借点太阳光。月食之所以让神女法力变弱，是因为月球无法汲取阳光，神女无法得到能量。倘若能借到足够太阳光，神女定能修复月桂环，重启长生药阵，推动月球驶离月食区域。
4: 可月食降临，整颗地球都挡住了太阳，要借太阳光谈何容易？
3: 镜面反射。
4: 什么镜子能够反射足以照亮月球的阳光？
2: 有了。

0: 关上一道门就打开一扇窗，天机静待神兵阁提取采金的至纯粒子打造，那隔空显影，万里传光。听闻诸位的神兽金刚可释放出采金粒子，如此便能在神空中展开一面巨大的天机镜，在月食发生时让太阳光直接照射长生药阵。
1: 到达目标位置，伙伴们变换兽形态。
2: 神兽形态，
1: 陈峰、张力、赵燕、叶辉，你们全力以赴，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维持好阵型。
2: 明白。
1: 王明，我们绝不能让危险靠近他们。
3: 那是自然。准备就绪，
1: 夜视开始布阵。
2: 四下伏魔阵，
1: 释放采金。四象伏魔阵产生的巨大压力可以约束采金粒子形成镜面。我知道维持法阵需要消耗极大的能量，撑过整个月之时间难上加难，但是我相信大家

0: 这里有个烦人的家伙，怎么还在折腾？
1: 就是就是，我们要是像他们一样能折腾，大地是不是早就成功了？
0: 你怎么拐着弯骂我们自己？不能让他们毁了大地的计划。
2: 不能让他们靠近。

0: 坚持住，就要成功了。
1: 区区一面镜子，竟想毁了大地的大事！晶元剑，开火！
2: 啊，不好！乘风，赵烈，夜辉，赵烨。你们俩就专心防守吧。
3: 可是你们能量消耗过大，现在
2: 伙伴们，重新来！
4: 警告！警告！机体温度已突破安全值。
0: 扛住啊，青龙金刚！
5: 不能放弃！
1: 你们还有完没完？再来一发！

0: 吧！
1: 神兽天机镜，完成。
2: 成功了，快，神女，抓紧时间。

0: 成功了，
1: 就差一点一点。
2: 惨了惨了，我怎么跟大帝交代呀、啊？
3: 自以为逃离月食区域就万事大吉，可笑。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1000，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

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三十四个月，俺就拿个笼子捡的，俺拿充电的捡的，俺他把顿打，俺那些的羊蛋得有。年个人打三家七十的看人噻，年六十的，年六十的人打，俺那婆婆就打开门，俺做农村没人呢，拉个俺们生死来吧。今天俺打拉怕的给人打，种的就便宜了。

0: 俺妈按着笼子先生的人捏把二天就是个这捏把二天就是个的人家按照捏把没记得各县的天天团过的事这大大的二天就可能把可能就干不下面的他把可能会把现在这个人打打边的不叫人端到来呀用过没吧他把这个不可能人打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没做吧他快点的看过人的蜜团等着买吧公公就说人的他会叫不得一个就说那茶吧买吧端个俺那三顿过的俺那茶家过的俺端到人的拉瓜凉药嘛的俺那没做一口老人的吧鸡套人的天天怀面的口老干家些都有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笼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笼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杭州书记人呐，每年老九千人的，俺这笼子里他家住呢，他过的干活是不的，他过干活住呢，还是就是呢，辛劳多过是吧？人家里俺就辛苦，那个俺出去干活是，到年大没继续在这听，俺这老家里这些那出点个这个，这钱吃喝开不那么，家里忙活家里也，家里的工资还得钱呢。工作没吃过牙出去那个垃圾都麻烦钱这是麻烦的。人家才下面的啊光亲人像俺那钱人的心脏住户也那个都在帮我开住户你那看了看门都啊没看这个人到不了停车场到达停车心到边呢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你那俺那一直买了杭州书记一直买吧。你到杭州去，全部就交给你，啊，免干没几年了，啊，那。

0: 是养点就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百把什么？他那是人家几百的，但没收钱的，什么那把的，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几百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这个人的龙子里人的王家家里的就就正在出发，对没事给他把嘎头吧，啊，可能长得也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俺最近那拉竹的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热热热家哪个都要应该，我呢，俺那呢，在没事那些你说结果的，人家做不赢什么，俺那跑不出去路了。没见那农村的。拉的人呢，被没事也会到江西，人呢，人家给这个小舅求个不来个地方的，就干钱没了。俺做给那些的打拿的送家去啊，啊，什么时候的咱们就要了。俺这不会给他拉走人的，啊，那些就送他送家去吧。天天加七十七十七呢，俺这可有人呢，涨着涨着就去赚一把了。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龙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笼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笼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0: 人家老家那天老说人家前面拉家冲出去了要吧，他人那人家老客在那边在老短短的人，他人那公路去不就是要过的。人家人家被没事给那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他因为医生真的多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

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3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

0: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0: 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

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

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

0: 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救援人员

0: 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各方力量奋战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举行，噶玛泽登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向遇难人员默哀。吉隆镇上用于道路抢通的钢筋铁笼与石料准备开足马力，源源不断运往前方驰援一线。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将医疗巡诊、心理疏导和防疫消杀等服务送到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身边。专家分析，抢险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此次抢险救援难度极大。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来到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视频连线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参与抢险救援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各方救援力量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

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指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吉隆灾情，十分牵挂灾区群众，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给我们极大鼓舞和鞭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迅速摸清灾害情况，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有力有序推进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强大动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快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紧开展保通作业，确保抢险救援力量顺利通行，逐步恢复各族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制定搜救方案，组织各类专业救援力量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紧盯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重点方面，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做好隐患排查处置，切实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带着感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落实落细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细致周密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对饮用水、食品进行安全检测，有序开展环境消杀，加强巡诊诊疗和传染病监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灾情和抢险救援进展信息，做好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等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强区域联动，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不断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压实责任，主动担当，狠抓落实，前方指挥部要牵头抓总，强化指挥调度，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细化职责，明确分工，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高效协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日喀则市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刘江、任伟、龚慧才、朱守科、夏克勤参加。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救援力量仍在核心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直升机持续投送救援力量与物资，通往国门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多支专业队伍正力挺作战，争分夺秒打通

0: 生命通道。现在的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地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
1: 刚刚全体指战员为泥石流遇难同胞进行了默哀，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我们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人员搜救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不放弃任何一个角落，想尽一切办法全力完成此次搜救任务。
0: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最后攻坚阶段。
2: 北京时间9月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抢险保通的一线现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弯道已经仅抢通距离国门1公里的地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这里一直有大量的石料车往里运送各种石料。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道路已经抢通至 S 型弯道的冲沟一至冲沟二的部分，在冲沟三往前呢，有一部分的道路还有路基保存，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抢险保通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到口岸这一块，就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堆积，不知道原来的路基在哪里去了，水位是一直上涨，就被淹没了，或者是冲毁了。还有这个山坡上还有很多的这个堆积，我们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条通道打通，能够到达核心地带。第一个冲沟到第二个冲沟之间坡度最陡，水流最急。
0: 在全力抢通的同时，多方力量也在道路拓宽加固、险情监测等方面加强能力配合，立体作战。
4: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把原来那个抢通部出来的那个公路部分进行那个拓宽，以及保障那个前线的一些人拉着石头啊能顺利通过。通到国门之后，我们后续还要准备把那些路基啊全部重新加固一遍，以便以后的车辆就能够顺利的上那个过去。还要用那个什么钢筋笼啊，把公路边上重新围起来，防止再泥漫过来把那个公路冲毁。
5: 监测当中呢，最主要的是运用了那个边坡雷达，可以提前几小时预报风险。这样的话呢，我们搜救队伍就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前方的道路打通之后啊，我们勘测队伍会跟随他们搜救队伍，一直到前方布设雷达监测，继续对周边的山体以及危岩体进行去24小时监测，保证搜救队员的安全。
2: 现在是9月1号的下午6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道路抢通的一线前沿。据现场了解呢，现在已经打通的路段距离国门700米，难度系数最大的第二个冲沟已经顺利打通，也就是后续的路段将趋于平缓，抢通作业的效率也将大幅的提升。现在施工的队伍呢，正朝着国门加速前进，
0: 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继续加紧抢通作业，抢险队伍攻坚克难，协同推进，道路也一米一米向着吉隆口岸不断延伸。下面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今天的抢通情况。我们首先从一位在吉隆口岸参与搜救的工作人员用手机拍摄的画面讲起。
6: 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1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区搜救现场。在吉隆河谷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大片的灯光。
7: 现在现场的雨越下越大，为了保证安全，我们都来到高处的水塔上搭建的帐篷里紧急避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搜寻作业。
6: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
2: 北京时间9月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抢险保通的一线现场。在现场我们了解到，目前已经抢通距离国门1公里的地方。
8: 此刻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国道216抢通作业的现场。那么首先呢，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截止到目前，我们从中国安能了解到的数据，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已经延展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已经不足800米的位置了。
2: 现在是9月1号的下午6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道路抢通的一线前沿。据现场了解呢，现在已经打通的路段距离国门700米，难度系数最大的第二个冲沟已经顺利打通，也就是后续的路段将趋于平缓，抢通作业的效率也将大幅的提升。
9: 现在施工的

0: 呢，正朝着国门加速前进。
1: 受灾核心区吉隆口岸的失联人员搜救始终在持续进行。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整个的所在的搜寻现场呢，就是在吉隆河谷。那么他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原来停车场的区域。那我们也跟移民警察了解了一下，原来的停车场在哪儿。那我们首先通过现场画面看到，现在西安的五星红旗在飘扬的位置，就是此前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位置，地基的平台下面的第二层的这个平台。移民警察告诉我，那这个平台就是原来的停车场的位置。原来这个停车场非常的大，大概有好几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样一点印记了。那么原有的这个停车场现在全部都被这样的巨石包括一些这样的淤泥所掩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加紧的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为什么要重点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大家来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看一下。昨天我们有给大家介绍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呢，是从东陵河谷上游冲下来之后，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那么激起了60米高的这样的痕迹。当时就是这个痕迹有20层楼高。那么在因为它直冲过来之后是一面山，那么在山的阻挡作用之下，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块区域，它形成了一个回流倒灌。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当时这一块区域停车场里的一些车辆，包括一些人员，极有可能就随着这样的倒灌的洪水被冲到了吉隆河谷里。所以这块区域也是我们现在搜寻的重点。
1: 江河呜咽，雪域含悲。9月1号，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旦巴参加。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代表等参加，大家神情凝重，肃然而立。上午9时55分，防空警报鸣响在吉隆镇上空，现场全体人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3分钟。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默哀。默哀毕，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到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
3: 在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中，由于受激流等多重因素影响，道路抢险急需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钢筋铁笼与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电焊火花此起彼伏，切割声、敲击声交织在一起。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4: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尽量把这个投入到地下救援嘛，为农民工也出一份力嘛。
3: 加工完成的钢筋铁笼整齐码放在厂区空地上，等待车辆转运。河谷之内河水湍急，持续不断冲击着损毁路基，临时填筑的路面很容易被水流侵蚀破坏。这些铁笼运到抢险现场之后，将投放到被冲毁的路基河道区段，用来压固河床，填筑临时路基，抵御水流冲击，一段一段向前推进抢修作业。
4: 咱们这是29号接到的通知，然后就是运到口岸那个一线修路那里去运的。我们加班加点，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也保证为那个一线救援做点贡献。
3: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强劲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5: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3: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

0: 调不稳，开采出来的大块石料完成筛选之后，即刻组织车辆装运外运。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1: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

0: 为河道加固、道路抢通、输送坚实物料保障，前后方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抢险一线筑牢物资保障。
1: 今天，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工作，将医疗巡诊、心理疏导和防疫消杀等服务送到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身边。
2: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把流动诊室搬到了群众家门口，方便村民就近就医。
3: 带的种类大概是30种左右，来这边免费进行义诊的。
2: 吉府村目前安置了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经历灾情后，部分群众情绪仍有些不稳。军医在看病送药的同时，耐心安抚，细心交流，用温柔的话语和真诚的陪伴，帮助大家缓解紧张情绪。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组建了由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单位卫生医疗骨干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奔赴吉隆镇，开展医疗巡诊、健康筛查和防疫消杀工作。今天，医疗防疫分队还对救援官兵的宿营区域进行了全面防疫消杀，确保驻地环境卫生安全。
4: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主动靠前与随叫随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和健康监测，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0: 这些天，各方抢险救援人员汇聚吉隆，大家有力有序，各司其职，将众志成城的力量凝聚成钢，在抢险救援一线留下一道道令人动容的身影。

0: 别至于。
1: 此次那个抢险救灾当中，我们的后勤这边的话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驾驶员的话是有37名驾驶员，厨师、服务员，还有后勤的工作人员的话，大概是投入了30多个人。每天呢，我们是在一线的话是，专门有一个专车，还有专人去配送这个用餐，保证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是准时准点，他们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2: 咱们24小时轮班制，2班倒，然后保障人人有饭吃，营养均衡，牛奶、鸡蛋都会有。
3: 停的就大门了。他的激动的那个出路了，多好点的，多接受，多好点的了。你他的朋友停的了呢，他用的那个叫修车不停的跑车，他用叫车，他那个修车不停的跑车，要用一边皮皮卡，忙皮边着就用不着了。他的财产呢，拿在身上一边，女婿车子，他的朋友迷茫不起有的，他的激动的停的嘛。出路那都得了，多接受，多交钱啊！你看他兜里都是钱啥玩意呢？人家嘛，人家他的嘛，好厉害。

0: 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人员搜救、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检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此次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1: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部，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

0: 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 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工力站部到九龙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第二届“四不一点”暨漫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办，来自英国、德国、蒙古国等国家的6名外国专家以及国内200多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藏医药经典传承与漫谈艺术研究展开深度交流。现场举行了藏医漫谈研究中心揭牌、藏医漫谈图谱集锦首发仪式。
3: 近日，学习强国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林芝站活动在林芝市巴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举行，来自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权威眼科专家为当地特困供养老人及周边群众开展免费眼科筛查、疾病诊疗、健康答疑等公益服务。专家团队不仅为林芝本地群众带来了优质的医疗服务，还将通过现场带教、技术指导等方式助力林芝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4: 今年以来，纳曲市立足高海拔独特地域实际，把高寒草业作为高原特色农牧业突破发展的核心方向，重点布局草药木蔬一体化标准化试验体系，打造9大标准化试验区，同步开展高海拔果树品种温室栽培技术攻关，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落地的数据支撑。
3: 近日，银发星系绿水青山，同心守护美丽拉萨主题党日活动在拉萨市南北山绿化展示馆开展，离退休老干部代表80人参加活动，大家通过参观展区、观看图文展板，全面了解南北山绿化攻坚克难、荒山劈绿的奋斗历程，亲身感受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给拉萨带来的生态效益、民生效益。近日，昌都市江达县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农牧民工技能培训班开办，来自全县13个乡镇的73名农牧民学员参加培训，培训精准贴合当地农牧民日常生产出行需求，开设机动车驾驶、摩托车维修2项实用技能课程，既降低了日常出行的维修成本，也为大家拓展了新的务工增收门路。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晚上好，来看天气。进入九月，我区依然降水频繁。那么，由于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再加上局部地方降水强度大，那么致灾风险呢有所上升。未来一天，像日喀则大部、山南南部、林芝大部、昌都大部以及嘉里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尤其是定杰、吉隆、聂拉木、岗巴、措那、波密、墨脱和巴素一带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再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东部、昌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中部、日喀则中部、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南部一带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南部、那曲中部、西部、阿里东部和南部一带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2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岗巴小雨6到16度。萨嘎小雨7到17度。乃东区多云，11到24度。琼结多云，9到22度。贡嘎多云，10到23度。巴以区阵云转阴天，12到24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8到27度。朗县阴转多云，11到27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到23度。芒康中雨转阵雨，7到17度。江达阴转多云，8到24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3到17度。尼玛阵雨转小雨，6到18度。索县多云，5到21度。噶尔多云，7到19度。普兰小雨，8到1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4: nimchi。
1: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4: 茶和酥油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1: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5: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6: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乔治登，你来宣布吧。
1: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3: 乔治队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
2: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笔杆子那就是我们的枪。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我们才能应对超强的工作强度。开始吧。
4: 是。前头向左转，跑步走。

0: 趁着现在是谈判的终止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1: 不行啊，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要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0: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
1: 一定会。我军在铁原仓促布阵，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更何况现在挖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报表明，美国人所谓的局部重点进攻到处碰壁，等把他们打疼了，他们就会乖乖回来谈了。
2: 这就是颜志刚的阵地，
3: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八成啊！
4: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2: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
5: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
2: 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嗯，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两天会，搞出了这个，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5: 好是好啊，就是这个施工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工事啊要高出好几倍了。
2: 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
5: 嗯，
2: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
6: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2: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然后在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啊？
5: 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
2: 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4: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2: 这我都想好了，
7: 美帝
2: 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就地起炉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啊，把美军扔下的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
3: 这美帝的炸药啊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
5: 好啊好啊，要说陈赓吗，
8: 就是办法多，
5: 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建立呢这个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8: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赓啊。

0: We'll defeat them without fighting. So we will focus all our attention. That means utilizing our air force and naval air force, concentrating on bombing non-stop all their railway systems and all the bridges. We'll make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enemy to repair them. Understood?
1: Yes, sir.
2: 为了在停战谈判中向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联合国军从1951年8月中旬起，在发起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80%的兵力，以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的绞杀战，企图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系统，瘫痪中朝军队后方，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妥协。
3: 哎，彭总啊，敌人这空中绞杀战呢，真是要命。我们的铁路、公路、大桥，将近90%都被他们给炸毁了。这铁路运输线几乎全停止了。现在这后勤保障是我们入朝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啊。
4: 前线还能顶多久？
3: 一线各军呢，存粮能有1周，二线呢能有半个月。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再这样继续下去，不到半个月我们就得撤离38线呢，向北转移。
5: 陈赓副司令员，在前线亲自布置指挥这个坑道防御工事，我们刚刚要见效果，结果李奇微就给我们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4: 李奇微啊，眼光是够毒的。
3: 敌军呢，就是不搞这个绞杀战，我们的运输线也抢救不过来啊。现在敌军呢，每天不分白天黑夜的轰炸呀，这就是掐住了我们的脖子。
4: 那我们就集中精力，好好跟他这个空军较量一下。他不是绞杀吗？给他来个反绞杀。这样，洪大个子，我从前线给你调一批高炮部队，专门来掩护后勤运输。
3: 这太好了，那不会影响前线防空吧？
4: 保证后方运输现在是头等大事。咱们不是缺雷达吗？我再把50军的149师给你调过去，听你指挥，给你担任防空哨的任务，好不好？
3: 你等一下啊，你让我算一算。我算一算啊，加上原有的公安第18师，还有现在正在担任防空哨任务的兵力，我一共有7个团、2个营、8200多人呢。再加上2100多公里的运输线，我每公里平均是4个人，我24小时不休息，我轮班倒，每公里我可以设一个防空哨。这比这个雷卡监控的范围还要大呀。
6: 老洪啊，我发现你这个小账现在算越来越溜啊。
3: 我干什么吆喝什么。
4: 另外啊，铁道兵这4个师啊，要抓紧时间抢修铁路、公路还有桥梁，要保证建立起来一支呢炸不毁的钢铁运输线。
3: 是，有彭总的支持，我一定完成任务。
7: 不过彭总啊，如果空军在天上能支持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空军啊，空军你就别想了，空军是毛主席的心头肉，等着毛主席批示吧。
3: 好。
8: After nearly half a month, our army's front line has advanced roughly 3 kilometers. Now, although this result may fail to meet our expectations, we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And our next step.Is move steadily north.
0: Enough. At this speed, we'll never reach the Yalu River, not even in 100 years.
8: General, I don't know what new defense system the enemy is using, but our bombing is having much less of an effect. And as a result, our soldiers are having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ime moving forward.
0: It's expected.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据我了解的情况，按照惯例啊，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
1: 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
0: 我们现在有多少飞机啊？
1: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0: 苏联方面同意以轮换的方式派空军志愿我们，每次轮换300架飞机。
1: 美军有多少架？
0: 不是很精确的数字，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2: 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1/10，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1/3。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3: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2: 飞机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
3: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2: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
0: 非常的好啊，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到后来，
2: 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
0: 中国人民。
1: 不愧是伟大的人民，李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4: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0: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
2: 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实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是啊，可是形势不等人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
0: 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信。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昂。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他纸老虎。刘亚楼，我要提醒你，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的真老虎啊！
2: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的。
0: 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
5: 明白。
0: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与美帝拼刺刀，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5: 是，坚决完成任务。从1951年8月开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青川江以南。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建变线、变桥等办法。 确保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
1: 1951年12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一师第二团五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两根异形钢轨，坚持1.5小时，使18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1等功，获2级英雄称号。

0: It said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1: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It is absolutely groundless and irresponsible to say that our loss is huge.
0: General, here is a list of the names of all the pilots who have fallen in battle that we've compiled. We've already confirmed with the family of each of them.
1: If you release the numbers, you may involve in disclosure of state secrets during wartime.
0: We can wait for an official release. But I have a question. The CPC is only supposed to have a light infantry. So, how did their air force become so strong? Is it the CPC Air Force or the Soviet Union Air Force that's battling us?
1: There is no evidence showing that Soviet Union's Air Force has entered the battle. Hush. Gentlemen, the strangle launched by General Ridgway turns out to be very effective. We will soon regain the superiority on Korean battlefield.
2: 恒总最近怎么样？非常的好，大家这不久没见您啊，都特别的想念。哎呀，真会说话。恒总，我回来了。哎呦哎呦，恒总，洪大个子，洪大个子，你是真行，不开党委会你就不回来了？李奇微想叫我这脖子，这段时间呢，我是一天到晚在后勤司令部啊，我就忙死了。
3: 我没有时间呢。哎呦，哎呀，毛主席啊，对你们后勤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满意。来了很多封电报表扬你们，等一会儿回去给大家带回去鼓鼓劲儿。
2: 啊，坐。
3: 洪司令，这么久没见您啊，您都瘦了，
2: 是吗？
3: 对。
2: 洪司令辛苦。
3: 啊，是吗？
2: 洪司令，
3: 哎，
2: 毛主席啊，这么肯定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战士就是再累。 那也值了，哎呦，敌人的这个绞杀战快2个月了。嗯，那么多飞机不分昼夜的轰炸，可是呢，我们这条钢铁运输线愣是给挺住了。好啊，其实啊，最应该表扬的是我们的铁道兵和工程兵，他们现在是分段包干的，24小时轮班转不休息啊。敌人炸毁了铁路、公路，他们马上就抢救完了，根本不过夜啊。
3: 现在我们这铁道兵的伤亡啊，比前线战士们的伤亡还要大。
2: 是啊，哎，还有那个用自己的身体当螺丝的这个石富民，
3: 哎，
2: 我看他呀，就是铁道兵的杰出代表。
3: 我们的好战士多了，三天三夜都收不完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志叫杨连定，这个人可不得了啊，在解放战争时期啊，他就是一把好手啊。前段时间。 敌人炸毁了我们的青川江大桥，就是他呀！他发明了一个铁轨上架浮桥的办法呀，在洪水里啊，没日没夜的干了30多天，终于保证了满浦线通车。哎，这个人可以说啊，在我们后勤呢是一大功臣呐，
4: 大功臣，
2: 不得了！
4: 洪大个子，再有一个月，北京就要搞国庆大典了，我是这么想的。
2: 就让这些英雄们呐，作为我们志愿军的杰出代表，都让他们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太好了，<笑>你看看，冯总，哎，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哟，还有礼物了？哎呀，哎呦，洪大个子，就你懂我呀？
3: 那当然，
2: 趁着没开会呢。
3: 来吧，
2: 杀一盘吧。<笑>
5: 洪总，洪司令员，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到了，现在可以开会了。
2: 现在吗？
3: 是啊。
2: 哦，对，现在，保管好了。
3: 放心吧。
2: 走。
3: 哎，总算逃过一劫。
2: 你说什么？
3: 啊，遗憾，太遗憾了。
2: 下次，
3: 对对对，下次。

0: 哎，同志们，都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上的也摆不下。但是每次进攻，少说也有一二十辆吧。
1: 以前守阵地的时候，敌人三四辆坦克都头疼，都老费劲才能拦得住。
0: 几十辆坦克冲上来，真的吗？
2: 五十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0: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嘿，
2: 敌人铁王八盖锁了死死的，根本就揭不开。
0: 师夷千长一致，
2: 咋的？ 说完了吗？啊，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团的肩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团的光荣啊！怕不怕？
3: 不怕。
2: 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
3: 还有啥怕的？全
2: 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还有他们工兵连，都听咱指挥。大家想一想，哪个团有咱阔气？<笑>
0: 那还有啥好说的？跟美国佬掰掰手腕，
2: 必须得好好掰一掰。工兵连，到，命令你们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
0: 没有，
2: 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总之挖得越深越好，他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4: 是，
2: 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些地方。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一人高，
1: 太深了吧？
0: 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
2: 是。
0: 你这挖啥呢？
3: 报告，五座雷炮临时掩体。
0: 挖大点吧，每门五座雷炮得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3: 明白了。

0: 你怎么没打中？
1: ，
0: 没事吧？
2: 没事。
0: 救人！救人！你！
2: 啊！是！
0: 拉下来不？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
1: 他们干啥去了？
2: 发射冷光炮弹，命中太少，没让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3: 团长，弗洛在这里等着，
4: 我去前面打。
3: 好，中野。

0: General, 15 of our tanks has already cut through the enemy anti-tank defense lines. And right now they're charging towards their TDR position, inflicting heavy damage on the enemy.
1: Doesn't matter. Today's attack was just a preemptive strike. We just dispatched 20 tanks and easily broke through their defense lines. Tomorrow will be the full-scale assault. And Michael, you will lead your 80 tanks and annihilate them. You hear me?
0: Yes, sir.
2: Today's fight was too boring. The commander beat the general, the general beat the sergeant, the sergeant beat me, beat the worse. Beat my words, I'll not transmit them.
3: 总之，难听的话活该，我认了。说得对，仗没打好，就得挨骂。
2: 司令，您怎么来了？都坐吧。你也坐吧。报告司令，我坐不下。
3: 这第一天，就差一点让敌人的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过来看看，是谁负责打的坦克？报告
2: 司令，是我，是我们反坦克大队没挡住敌人的坦克进攻。司令，要骂就骂我吧。好，那我就说说你。你们临危受命。
3: 虽然从没打过坦克军，但你们一夜之间就挖好了反坦克阵地，建立起了反坦克大队，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的钢铁洪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挡住了敌人第一天的进攻。我还能骂你们什么呢？我要代表全兵团，感谢你们。
2: 把我吓坏了，司令，吃个土豆。来，
3: 这第一仗怎么没打好？我跟大家总结一下打坦克的经验。别把我当司令，我也是个打坦克的新兵，顶多是个班长。
4: 那请司令给大伙好好唠一唠。
3: 我们的反坦克阵地离公路太远，敌人的坦克速度太快，这样。
4: 我们阵地的作用就大打了折扣。没错，就是这样。
0: 那行，司令，
4: 明天我把阵地前150米。可以。
3: 江司令，
4: 上队长，今天是我们反坦克小组在阵地上没有打好。我有个想法。你说。
5: 明天，事先潜伏在公路上，用反坦克手雷和火箭筒贴近打击，
2: 我就不信打不垮美国佬。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这样，这个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2: 是，
1: 同志们，别气馁。 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他们攻上来了，炮弹打不着他们了，你们这没守住，
1: 炮弹打不着他们了，你们这没守住，
2: 炮弹打不着他们了，
1: 这村人你打不赢，
0: 我没功夫理解事，
1: 把炮口给我放平了，听战他哥，哎，
0: 听战他哥，炮口放低，炮口放低，把炮口放低，
1: 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我也指挥你，
1: 为你什么用炮呢？
0: 炮弹砸在哪儿去了？这把我把自己人给炸了！
3: 老孙，你知道吗？坦克如果攻过来了，阵地就没了，
0: 服从命令。
3: 好，主爷这个红火，我来请罪。大家注意，你被红头里伤了，将敌炮口准备开炮。

关友，老哥，关友，你。哎

0: 一略胜优，破甲阵，智勇将士，阵敌寒。杨成武的事就跟他打仗一样，直来直去，倒也干净利索。<笑>
1: 是啊，我记得三五年，他是红四团政委的时候，带着敢死队，突破了天险拉子口。16年过去了。
2: 我们的盟士们还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呢。
3: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是啊，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 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冯总，毛主席帮你拟好了给李奇微的回信。<笑>
4: 可是这个李奇微到现在还没来信呢。啊？<笑>
5: 李奇微的夏季攻势和绞杀战。
4: 壮壮失败，坦克披露战也是把自己给披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大概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6: 我同意你的这个分析，接下来呀，咱们可就看你们这个谈判的团队了。
4: 啊，有了战场上的胜利，我们的谈判就有底气了。彭总说得好，打的好好打。 谈的好好谈，不管美帝选哪条路，咱们都跟他奉陪到底。<笑>对，对。<笑>
7: General.
8: Yes.
7: This is a telegram from Joint Chief of Staff, Chairman Bradley.
8: Read it.
7: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ur summer and fall offensive, Operation Strangle. We've paid enormous price. We suffered huge losses, yet we hardly had any success. If we continue these operations, it would probably take us 20 years to fight our way across the Yalu River. Still, Congress is uneasy with the huge casualty and material loss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Also, there are anti-war protesters back home. Considering the above, while Operation Strangle can continue, ground assaults will temporarily stop. In the meantime, we can consider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打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呵呵，原样奉陪。
1: 是啊，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
0: 主席，克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复会后的谈判方向。 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已是继续僵持着。柯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三八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施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2: 可以啊。 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3: 嗯，
4: 彭总，嗯，邓司令回来了，
3: 彭总。
4: 哎呦呦呦！看谁呀？这是，哎呀！
3: 风尘仆仆。
4: 哦，老洪，
5: 回来这反应快呀！
3: 哟，
4: 邓副司令，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就坐得更稳了。
3: 坐坐坐！
4: 啊，哎呀，怎么样啊？你这，
3: 哎呀，彭总，
4: 你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3: 气啥子？你气你这？
4: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3: 交了。
4: 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城，马上跟边长武同志做了交接之后，这赶紧跑回来了。<笑>来来来，
3: 哦，谢谢。
4: 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笑>谈判，谈判，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嗯，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6: 是，
4: <笑>
6: 你不要看美帝现在。
4: 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今后啊，他还要不断的给我们制造事端的。
7: 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
4: 行了，邓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笑>好，全都在这儿了。
8: 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
4: 一个。 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9: 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转告给大家。嗯，
4: 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嗯，
9: 好。
4: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0: 是，司令员同志。
4: 同时啊，根据可能按军事分界线谈判的要求，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的。 全面的调整。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啊大反攻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十师，配合志愿军50军所属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 实施由近而远、主导夺取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南破。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线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
1: 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
1: 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 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
2: 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3: 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2: 是。好，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李队长。
4: 丁斌，
5: 救医生！
2: 怎么了？李队长，哎，好，
4: 队长，倒水，
2: 水，
4: 队长，
2: 倒水。
4: 队长，您喝水。
5: 队长，您喝水。
4: 哎，医生，快！
6: 赵大元，医生来了，快！医生拿个凳子，快！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
7: 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吧？
6: 还好。
7: 您呐，以后不能这么超乎我工作了啊！
6: 赵少爷，李队长，咱休息一下吧。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
8: 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
6: 是。
4: 回去吧，没事。
9: 李队长，这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10: 队长，好点没？
9: 好啊，哥，把张磊出来的电报拿来。

0: 一会儿去。嗯，彭总啊，嗯，这个坑道工事呢，是什么个样的？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1: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滥炸喽。嗯，
2: 这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3: 彭总，
2: 哎。
3: 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2: 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嗯，陈哥啊。
3: 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
4: 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武鸣山头，那都很难了。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笑>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笑>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哦，对，这边请来。啊，嗯，这每个洞啊，都是有用处的。
2: 来，这边看啊，嗯，
3: 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
2: 啊，
3: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4: 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吧。
3: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
2: 陈哥，挖这么个洞不容易啊。
3: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了。 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挖坑道。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2: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
3: 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4: 是的。
2: 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已经被美帝气得肺都要炸了，<笑>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笑>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5: 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洞带来。
6: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7: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 Ridgway is not to launch any new offenses. That will only get us deep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拧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
5: 酥油茶。
1: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7: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8: 啊，了扛了没有？哎，
9: 嗯，扛了没有？
7: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10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宽，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宽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线了，发力。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凸显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好，王松，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好，我松了。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但是你细看，它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他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整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1年以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肩关节一个协调性出来了，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 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去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竞走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还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竞走，因为他是觉得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竞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 喊我送哎。啊，因为说是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啊，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说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说的从12年是成。

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要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啊，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是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时候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是体育生过来的，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好，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返下来的时候，再到时候技术走不好，到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0: 静坐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三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说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这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肺活量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三步可以呼吸一次，是肺活量不好，你哪怕是走一次都呼吸是要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啊，很好啊，
0: 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种情况。巴萨庄嘛。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庄嘛，巴桑庄嘛，巴桑庄啊，不要紧，超市得水得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提，你得碰的给他，密码得扫，870803，好糊弄。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走半圈就回来了，幅度大一点。从最开始。

0: 式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1: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1: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没跟老师打个招呼就回来了。体校了呀，听你跟老师的，跟老师们让他们赶紧待了。赶
2: 紧待嘛，老师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1: 初中哎，妈嘞，光大这些都写的大嘞。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啥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0: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1: 经典管理中心是角度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战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送。
3: 我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4: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00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3: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5: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罗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的秀大，他秀大也真然后是这样的，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0: 普布索朗今年13岁，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5: 身体43以下。
0: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3: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6: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的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5: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

0: 每一圈1分45，但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然后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三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快了，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以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场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1: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排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
2: 对，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
0: 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然后国家会对西藏的这个体育更会看重，
1: 认可。
2: 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

0: 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0: 体育。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
0: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五月份。

0: 我买的，
1: 哦，
0: 然后，
1: 就过了6个月嘛。
0: 对，就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可以可以。
1: 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好
2: 的
1: 这个凹凸设
2: 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3: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群。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子，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4: 虽然只是出于心声，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3: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住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斯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4: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5: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6: 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0×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7: 这些都是在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我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 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的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啊、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范围出现了降水，那目前呢，我区农区进入了秋收阶段，预计本周呢，我区农区降水正常略偏多，气温正常略偏高。那么农田呢，易出现自涝以及作物霉变等现象，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排涝等田间管理工作，同时呢，还要抓住有利的天气，及时收割打场。再来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东部、昌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中部、日喀则中部北部、阿里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南部、那曲中部、西部、阿里东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像是芒康、帕里、措勤和墨脱等道路沿线呢会有中雨，尤其是318国道涅拉莫沿线将会出现大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2到24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瑟尼区多云转阵雨，3到17度。巴野区阵雨转阴天，12到24度。乃东区多云，11到2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到23度。噶尔多云，7到19度。普兰小雨，8到19度。芒康中雨转阵雨，7到17度。涅拉木大雨转中雨，9到15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8到2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2到24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罗布林卡多云，12到24度。羊卓雍湖多云，5到16度。冈仁波齐小雨，8到19度。鲁朗林海阵雨转阴天，12到24度。雍布拉康多云，11到24度。桑耶瑟多云，10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王军正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各方力量奋战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举行，噶玛泽登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向遇难人员默哀。吉隆镇上用于道路抢通的钢筋铁笼与石料准备开足马力，源源不断运往前方驰援一线。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将医疗巡诊、心理疏导和防疫消杀等服务送到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身边。专家分析，抢险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此次抢险救援难度极大。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来到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视频连线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参与抢险救援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各方救援力量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指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吉隆灾情，十分牵挂灾区群众，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给我们极大鼓舞和鞭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迅速摸清灾害情况，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有力有序推进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强大动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快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紧开展保通作业，确保抢险救援力量顺利通行，逐步恢复各族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制定搜救方案，组织各类专业救援力量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紧盯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重点方面，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做好隐患排查处置，切实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带着感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落实落细相关法律。

0: 政策规定，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细致周密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对饮用水、食品进行安全检测，有序开展环境消杀，加强巡诊诊疗和传染病监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灾情和抢险救援进展信息，做好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等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强区域联动，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不断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压实责任，主动担当，狠抓落实。前方指挥部要牵头抓总，强化指挥调度，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细化职责，明确分工，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高效协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日喀则市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刘江、任伟、龚慧才、朱守科下课勤参加。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救援力量仍在核心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直升机持续投送救援力量与物资，通往国门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多支专业队伍正力挺作战，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现在的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地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
1: 刚刚全体指战员为泥石流遇难同胞进行了默哀，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我们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人员搜救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不放弃任何一个角落，想尽一切办法全力完成此次搜救任务。
0: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最后攻坚阶段。
2: 北京时间9月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抢险保通的一线现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弯道已经仅抢通距离国门1公里的地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这里一直有大量的石料车往里运送各种石料。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道路已经抢通至 S 型弯道的冲沟一至冲沟二的部分，在冲沟三往前呢，有一部分的道路还有路基保存，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抢险保通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到口岸这一块，就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堆积，不知道原来的路基在哪里去了，水位是一直上涨，就被淹没了，或者是冲毁了。还有这个山坡上还有很多的这个堆积，我们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条通道打通，能够到核心地带，第一个冲沟到第二个冲沟之间坡度最陡，水流最急。
0: 在全力抢通的同时，多方力量也在道路拓宽加固、险情监测等方面加强能力配合，力挺作战。
4: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把原来那个抢通部出来的那个公路部分进行那个拓宽，以及保障那个前线的一些人拉着石头啊能顺利通过。通到国门之后，我们后续还要准备把那些路基啊全部重新加固一遍，以便以后的车辆就能够顺利的穿那个过去。还要用那个什么钢筋笼啊，把公路边上重新围起来，防止再泥漫过来把那个公路冲毁。
5: 监测当中呢，最主要的是运用那个边坡雷达，可以提前几小时预报风险。这样的话呢，我们搜救队伍就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前方的道路打通之后啊，我们勘测队伍会跟随他们搜救队伍，一直到前方布设雷达监测，继续对周边的山体以及危岩体进行24小时监测，保证

0: 搜救队员的安全。
1: 现在是9月1号的下午6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道路抢通的一线前沿。据现场了解呢，现在已经打通的路段距离博门700米，难度系数最大的第二个冲沟已经顺利打通，也就是后续的路段将趋于平缓，抢通作业的效率也将大幅的提升。现在施工的队伍呢，正朝着国门加速前进，
2: 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继续加紧抢通作业，抢险队伍攻坚克难，协同推进，道路也一米一米向着吉隆口岸不断延伸。下面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今天的抢通情况。我们首先从一位在吉隆口岸参与搜救的工作人员用手机拍摄的画面讲起。
3: 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1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区搜救现场。在吉隆河谷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大片的灯光。
4: 现在现场的雨越下越大，为了保证安全，我们都来到高速的水塔上搭建了帐篷里紧急避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搜寻作业。
3: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
1: 北京时间9月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抢险保通的一线现场。在现场我们了解到，目前已经抢通距离国门一公里的地方。
5: 此刻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国道216抢通作业的现场。那么首先呢，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截止到目前，我们从中国安能了解到的数据，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已经延展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已经不足800米的位置了。
1: 现在是9月1号的下午6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道路抢通的一线前沿。据现场了解呢，现在已经打通的路段距离国门700米，难度系数最大的第二个冲沟已经顺利打通，也就是后续的路段将趋于平缓，抢通作业的效率也将大幅的提升。现在施工的队伍呢，正朝着国门加速前进。
6: 受灾核心区吉隆口岸的失联人员搜救始终在持续进行，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7: 我们现在整个的所在的搜寻现场呢，就是在吉隆河谷。那么他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原来停车场的区域。那我们也跟移民警察了解了一下，原来的停车场在哪儿。那我们首先通过现场画面看到，现在西安的五星红旗在飘扬的位置，就是此前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位置，地基的平台下面的第二层的这个平台。移民警察告诉我，那这个平台就是原来的停车场的位置。原来这个停车场非常的大，大概有好几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样一点印记了。那么原有的这个停车场现在全部都被这样的巨石包括一些这样的淤泥所掩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加紧的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为什么要重点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大家来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看一下。昨天我们有给大家介绍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呢，是从东陵河谷上游冲下来之后，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那么激起了60米高的这样的痕迹，当时就是这个痕迹有20层楼高。那么在因为它直冲过来之后是一面山，那么在山的阻挡作用之下，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块区域，它形成了一个回流倒灌。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当时这一块区域停车场里的一些车辆，包括一些人员，极有可能就随着这样的倒灌的洪水被冲到了吉隆河谷里。所以这块区域也是我们现在搜寻的重点。
6: 江河呜咽，雪域含悲。9月1号，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旦巴参加。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代表等参加，大家神情凝重，肃然而立。上午9时55分，防空警报鸣响在吉隆镇上空，现场全体人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三分钟。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默哀，默哀毕，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

0: 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到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
1: 在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中，由于受激流等多重因素影响，道路抢险急需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钢筋铁笼与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电焊火花此起彼伏，切割声、敲击声交织在一起。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2: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尽量把这个投入到地下救援嘛，农民工也出一份力嘛。
1: 加工完成的钢筋铁笼整齐码放在厂区空地上，等待车辆转运。河谷之内河水湍急，持续不断冲击着损毁路基，临时填筑的路面很容易被水流侵蚀破坏。这些铁笼运到抢险现场之后，将投放到被冲毁的路基河道区段，用来压固河床，填筑临时路基，抵御水流冲击，一段一段向前推进抢修作业。
2: 咱们这是29号接到的通知，然后就是运到口岸那个一线修路那里去运的。我们加班加点，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也保证，为那个一线救援做点贡献。
1: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强劲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3: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1: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开采出来的大块石料完成筛选之后，即刻组织车辆装运外运。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4: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昨天是发了119。
1: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不断向着救援一线进发，为河道加固、道路抢通输送坚实物料保障，前后方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抢险一线筑牢物资保障。
0: 今天，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工作，将医疗巡诊、心理疏导和防疫消杀等服务送到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身边。
5: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把流动诊室搬到了群众家门口，方便村民就近就医。
6: 带的种类大概是30种左右，来这边免费进行义诊。
5: 吉府村目前安置了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经历灾情后，部分群众情绪仍有些不稳。军医在看病送药的同时，耐心安抚，细心交流，用温柔的话语和真诚的陪伴，帮助大家缓解紧张情绪。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组建了由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单位卫生医疗骨干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奔赴吉隆镇，开展医疗巡诊、健康筛查和防疫消杀工作。今天，医疗防疫分队还对救援官兵的宿营区域进行了全面防疫消杀，确保驻地环境卫生安全。
7: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主动靠前与随叫随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和健康监测，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1: 这些天，各方抢险救援人员汇聚吉隆，大家有力有序，各司其

职，将众志成城的力量凝聚成钢，在抢险救援一线留下一道道令人动容的身影。

0: 别注意，此次那个抢险救灾当中，我们后勤这边的话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驾驶员的话是有37名驾驶员，厨师、服务员还有后勤的工作人员的话，大概是投入了30多个人。每天呢，我们是在一线的话是，专门有一个专车，还有专人去配送这个用餐。 保证，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是准时准点，他们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1: 咱们24小时轮班制，两班倒，然后保障人人有饭吃，营养均衡，牛奶、鸡蛋都会有。

0: 平时就打那人了。
1: 啊，没事，今天呢，这里是来走的。
2: 他的他的走过的，他的几种人都在去路了，都好点的，多吃少，都要好点的了。你大队朋友听的了呢？他用那是叫手枪不停的跑着，他用叫他那个手枪不停的跑着，要用一把皮皮卡，忙皮把老脚用不着了。他的财产呢？拿来新农的绿树车子，到处还有迷茫不就有的。他的金融的了，听见吗？去了那都得了，多吃少，少交钱啊！你看他到底都是吃啥饭呢？人家嘛，啥家伙的嘛，好厉害！

0: 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人员搜救、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检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此次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1: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2: 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第二届“四不一点”暨漫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办，来自英国、德国、蒙古国等国家的6名外国专家以及国内200多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藏医药经典传承与漫塘艺术研究展开深度交流。现场举行了藏医漫塘研究中心揭牌、藏医漫塘图谱集锦首发仪式。
5: 近日，学习强国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林芝站活动在林芝市巴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举行。

0: 来自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权威眼科专家，为当地特困供养老人及周边群众开展免费眼科筛查、疾病诊疗、健康答疑等公益服务。专家团队不仅为林芝本地群众带来了优质的医疗服务，还将通过现场带教、技术指导等方式，助力林芝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1: 今年以来，纳曲市立足高海拔独特地域实际，把高寒草业作为高原特色农牧业突破发展的核心方向，重点布局草药木蔬一体化标准化试验体系，打造九大标准化试验区，同步开展高海拔果树品种温室栽培技术攻关，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落地的数据支撑。
0: 近日，银发星系绿水青山，同心守护美丽拉萨主题党日活动在拉萨市南北山绿化展示馆开展，离退休老干部代表80人参加活动。大家通过参观展区、观看图文展板，全面了解南北山绿化攻坚克难、荒山劈绿的奋斗历程，亲身感受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给拉萨带来的生态效益、民生效益。近日，昌都市江达县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农牧民工技能培训班开办，来自全县13个乡镇的73名农牧民学员参加培训。培训精准贴合当地农牧民日常生产出行需求，开设机动车驾驶、摩托车维修两项实用技能课程，既降低了日常出行的维修成本，也为大家拓展了新的务工增收门路。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

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

0: 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宽，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宽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线了，发力往下压，再蹬。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出现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哈，王松哎，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啊，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哈，王松哎。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啊，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

0: 明白了吧？
1: 速度快的人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他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他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
0: 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准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
1: 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1年以上，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
0: 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啊，肩关节一个斜点修出来了。
1: 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
0: 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曲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
1: 静坐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
0: 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可累，
1: 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竞走，因为他是撅着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啊，协调性不好，柔韧性不好，我练不好。
0: 我们是竞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放松哎。
1: 啊，因为说是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啊，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
0: 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
1: 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
0: 摆臂，髋关节带动啊！
1: 现在是说我们说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说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三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三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0: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计数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啊，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 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啊，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的时候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是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好，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发现了时候，再到时候技术走不好，到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0: 静坐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三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说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飞过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三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你哪怕是走一次都呼吸是要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啊，很好啊！
0: 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时候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该休息了，啊，就这么情况。巴萨庄嘛。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庄嘛，巴桑庄嘛，巴桑庄啊，不要紧，超市得水得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提，你得碰的给他，密码得扫，870803，好糊弄。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就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给哪打个招呼就好了，体校了呀，听你给哪的给哪没让他的改子带了，
3: 改子带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的广大这些都写的大的啊，考虑出来所有的啥就得他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竞技管理中心是绝对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战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送。
4: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 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2: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零零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4: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5: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的秀大，他秀大也真然后是这样的，
6: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2: 普布索朗今年13岁，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6: 身体四十三以下。
2: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4: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7: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的我的梦想，然后来的学体育。
6: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像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像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

0: 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零五，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场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1: 跑了十五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怎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咱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排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优点，
0: 多一个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然后国家会对西藏的这个体育更会看重
1: 认可。
2: 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

0: 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但是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0: 体育。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
0: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然后，
0: 都过了6个月嘛。
1: 对，这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这个
1: 采用了
0: 有
1: 很
0: 很
1: 好
0: 的
1: 这个凹
0: 凸
1: 设
0: 计，
1: 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0: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2: 钉鞋吧，
0: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几百都不贵，
0: 对，
3: 鞋挺贵的。
0: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4: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区。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子，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5: 虽然只是出于心声，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4: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住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特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5: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6: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7: 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x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8: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都就前面到的就 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3: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的非常重，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4: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向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5: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名单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怎么还有金色的头发？难道是外国人？
1: 女人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外国人，要专家分析后才知道。

0: 隐藏的够深的，老师，不知道沈处长此言何意啊？
1: 导师给我下了一盘棋，我也不寒天就是一个局。你把地址给了我，同时也给了火鹤，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寒天死了。 我损失惨重，
0: 沈处长高看我了。我天天守着这七尺天花板，24小时被人监控着，你让我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啊？是你们特密组内部。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不小心摔下了床，但这只能证明我没有能力传递消息啊。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既然你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想知道你把纸条传给了谁，背后布局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确定你是日本和军统的双面间谍。如果你想让你的家人都活着，告诉我，我是谁，否则他们都得死，包括你刚刚出生的。

生死有命，既然选择了做我的家人，也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0: 你只要确定沈小师伯你的身份，并且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你，寻找火鹤。到这个阶段，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1: 那我死以后，
0: 在你死的前一天，我会把你的家人安全地转移，
1: 他们应该过得比我好。
0: 也活得比我长，这一点你完全应该信任我。

0: 处长，化验结果出来了。照片里含有大量的氰化钾，照片经过处理没有味道。另外，松下千雄家搜出来的发报机不是和美国联系的，是军统间谍使用的专业发报机。松下千雄是军统潜伏在日本方面的双面间谍。处长，如果松下千雄是双面间谍，
1: 陆峰会不会有问题？陆峰是我拜托松下千雄推荐的，先别告诉陆峰松下千雄双面间谍的身份。那两个杀手查的怎么样了？
0: 头发已经送去技术科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1: 让陆峰去查，他必须事事向你汇报。记住了，只有找到那两个杀手，才能找到另外一块木板。
0: 是。
1: 松下千雄，模板买卖的中间人，不可阻挡的在我们面前自杀。韩天，在我们抓捕后当场被狙杀，还有两个神秘杀手。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好的。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目前搜集到的线索可以确定，南侧楼顶是一个短发女人，约22到25岁。北侧楼顶是一个男性杀手，索契摩托车是部改装车。我们先从修车行开始查起。丁生，你去调查全上海的车行，找到有能力改装摩托车的车行。
2: 是。
0: 贝蒂，继续寻找目击者，争取找到见到过杀手面容的市民。是。 正式的分析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南侧楼顶的女杀手身上有枪伤，通知所有医院，只要有疑似枪伤的女患者都要上报。

上车，我送你回去。

0: 你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夜里11点。你要带我去哪儿？
0: 结尾，我顶了尾子。

0: 我在杭州送你的戒指呢，
1: 卖了。
0: 那可是我送你的。纠正一下，那是我自己的。那也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来的。那我就应该感激涕零，当时一样供着。
1: 我一个人独立习惯了，不习惯对他人敞开心扉，也不习惯信任他人。
0: 我也是。我从小受到的训练，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活下去，就要靠技术，靠谨慎，不能靠他人。所以。
1: 你跟我交往，也在用技术。我们两个都是以不信任他人作为信条。
0: 一开始，我是没有相信你，就像你一开始没有相信我一样。
1: 在游轮上为什么救我？我讨厌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就是说，这个女人不管是不是我，你都会去救。
0: 我要说不是，你信吗？你只是因为寂寞，找一个人玩玩感情游戏。你
1: 真的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你不是吗？
0: 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
1: 我不需要。

0: 慢走啊。
1: 是吧？
2: 哎，
1: 来个大巴子。
2: 哎，好嘞。
1: 你看我这车啊，刚才半路上抛锚了，是不是撞杆了？能不能你救一下？

0: 咱们这设备挺全的呀，发动机能给换吗？
1: 不能，我们只补轮胎后。换零件。
0: 不会吧？你这么多的人手，它改装呢？
1: 不能。

0: 为什么要杀松下千雄？他是我们的人。你怎么知道的？我负责搜查他们家，看到了我们的密码本。
1: 怎么说沈啸也知道了？应该知道了。韩天叛变，死有余辜，为什么要对松下老师下手？
2: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松下的上线就是我。不是火鹤吗？他只是成功的把线索引向火鹤，他光荣的完成了任务，我们会永远记着他。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去找一把钥匙。什么钥匙？特密组资料库大门的钥匙。
1: 这把钥匙只有沈逍遥，但从未有人见过。也许他会随身携带，也可能会藏在某个地方。我们之前的努力，都取决于你是否能成功的拿到这把钥匙。
0: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1: 不是尽最大努力，是必须完成。
0: 是。
1: 任务完成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回幽灵。

苏家千雄死了，下一个就是你。听说过火鹤吗？ 你知道火。

0: 技术科的分析报告过来了，头发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假发主要是在电影工业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有，所以杀手很有可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女性，为了迷惑我们而故意戴的假发。因此，杀手本人应该是长发。接下来我们要排查的是22到28岁，长发、有留学背景、身上有伤的女性。
1: 但这女人身上有伤，怎么查？
0: 伤口如果不在面部或者颈部，就一定是在肩膀或者大臂。你先排除前面的条件，找到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伤口我自然有办法确定。男杀手方面，现在能够锁定的修车行总共有3家，规模都能够完成摩托车的改装。丁胜，你把这3家修车行所有的员工和老板的资料都找来。
2: 是。
0: 挨个排查。

0: 花蒋宇人呢？
1: 他今天应该陪杭角去政府大楼开会了。我看一下上周的出勤记录。
0: 哦，好。花蒋宇怎么会出勤呢？他不是去杭州了吗？
1: 那天是出差，算出勤啊。
0: 六号他在哪儿？
1: 六号他在杭州。
2: 他有不在场时间。

0: 找我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干嘛？有事儿啊。请你吃饭。你有话想对我说？我想你也有话想问我吧。那就今晚吧，7点，来我家里。
1: 韩天出现的时段，那个电话亭总共有14个电话打出去，其中13个都已经排查完毕，都是普通市民。画红框的电话号码却查不到，这个电话已经彻底废弃了，而且查不到开户人信息。这个电话曾经用过吗？
0: 只接过电话，没打出去过。从现在分析来看，应该是个加密的专线。这里面的人。
2: 谁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开通专线电话？查缉云中那一天所有的行动线，
0: 是。

0: 送你的，谢谢，放那儿吧。
1: 用我自我介绍吗？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图书馆的，你跟我说过。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还是清洁工啊？
0: 内部资料管理，不对外。
1: 那可惜了。不可惜。
0: 好工作，
1: 牛排好了。

0: 查过了？
1: 没有误解。
2: 什么意思？
0: 吃吧。

0: 味道怎么样？我专门为你做的。
1: 牛肉是好牛肉，就是

你上次来我家，往电话里装窃听器，这次还带了麻醉药，怎么想迷倒我呀？

0: 杀了我，动手吧。女人就是女人，想放不敢放，想杀又杀。就说你舍不得吧，要不你早把我害了，早把我毒死了。
1: 少来这套，对我没用。
0: 人长得那么美，心怎么那么黑呢？
1: 这女人对男人啊，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动心，要么动心药。这动心呢，就往死里爱的；动心眼儿，就往死里整。
0: 那你是对我动心了，被我说中了。他们已经发现你了，可能很快就找到这儿了。那天就是你戴着这个假发站在天台上狙杀韩典，而且你的肩部有枪伤。
1: 然后呢？
0: 近期不要有行动，蓝冰已经盯上你了。
1: 蓝冰？你救的那个女人？同事要舍身相救啊！
0: 吃醋了？
1: 少废话，说，你跟我说这些话，哪些是真的？
0: 除了身份，其他都是真的。牛排还能吃吗？

0: 谢谢你的晚餐，我该走了。
1: 谢谢你的玫瑰。等一下。送给你。
0: 什么意思啊？
1: 奖励啊。
0: 谢谢。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玫瑰。
1: 我也是。

0: 普通朋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也老大不小了。
1: 我就碰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0: 是吧？什么样的人？
1: 漂亮。
0: 有多漂亮？
1: 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0: 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
1: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你去日本军校深造两年，回来就在图书馆待着，有点大材小用吧。
1: 图书馆挺好的，清静。
0: 哼，清静。哎，这酒真难喝。
1: 难喝吗？我喝着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味道都变了。
1: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1: 你是那个枪手，是。你们手上那块发片模板，特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
0: 特密组，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有些事情不告诉你，是对你好。你从小就这样，长大了还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你。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一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
1: 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好，我接受。
0: 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坐。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1: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0: 不能不说，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了，那都是汉奸。哥，咱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儿。

有些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很难说清楚，你明白吗？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0: 这是监听纪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
1: 他接起电话没说话，
0: 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纪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
1: 通话时间呢？
0: 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0: 的人。
1: 中储券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
2: 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
1: 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
3: 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4: 那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
3: 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4: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3: 有一个没有，华向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4: 如果华向宇有问题，把陆鹏给我带回来。
3: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金银中家以及和金银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4: 然后呢？
3: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4: 所以呢？
5: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香，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季云中。
6: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香也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5: 你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
6: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5: 就现在吧。
6: 约什么时间？
5: 现在。

0: 你好，哪位？
1: 花向雨吧，我是陆峰。
0: 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在你银行附近，想顺便给你送本书。
0: 现在啊？
1: 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0: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1: 好，那我现在过来。

0: 书呢？你来还是我来？
1: 我来。

0: 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须要道歉。

0: 算了算了算了，啊，慢走慢走啊！哎，啊，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
1: 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
0: 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0: 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
1: 如果发现武先生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0: 我不知道。
1: 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
1: 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哦，对，干咱们这行没朋友，只有敌人。
0: 陆峰，对不起。
1: 现在花向宇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0: 我还是觉得花向宇有问题。
1: 为什么？
0: 直觉，女人的直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排查到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断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0.5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20分钟以内，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 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盯紧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暗语是：你方便吗？你回答方便。

0: 遭。
1: 货准好了吗？
2: 嵌入汽车底盘了，应该很轻松就能通过检查站。
0: 这是哪儿啊？
3: 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
0: 你是孤儿？
4: 说，他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0: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
1: 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年，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叫醒，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0: 就这样，我被选到了探训组，后来进入76号，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回国后进入探秘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特别简单，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
1: 谁知道呢？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你记得你父母吗？
0: 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
1: 是回忆。那你爸呢？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妈妈说他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我也没有父母。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0: 然后我们就在游乐上相遇。
1: 多亏那天我们。

0: 刚才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儿牵扯太多。
2: 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1: 你看了吗？
0: 没有。
1: 烧了吧。
2: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武峰传回来的情报，火候暴露了，要他们撤退吗？
1: 行动继续。

0: 我下车了，是罗毅，有点累，推车去百乐门接我。是。
1: 他去百乐门见谁？
2: 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警务处处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
1: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个椅子。
3: 是。
4: 修车长那边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1: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4: 季云中出门了，
5: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
4: 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1: 季云中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季云中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陆峰、罗堡垒，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0: 是。
1: 丁胜，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动作一定要小，
0: 是。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模板已经交给霍赫了。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1: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那儿，还有两个上来本地人。
2: 所有人赶紧撤！
1: 你有把握在特别组。等任务结束以后，我想把他推荐给上面，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
1: 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
0: 没有。

0: 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
1: 从你的经费拨100根金条给我，
0: 外加夏黑路的一栋洋房和最好的汽车，
1: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我以为我们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
1: 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
0: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
1: 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
0: 你女儿今年24岁吧？如果还活着的话。
1: 我女儿现在在重庆。
0: 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4月20号。
1: 是22号。
0: 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

0: 副长，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们。日本人那边催得很紧。
1: 知道了。
0: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照规矩见血交投名状。
1: 我会按他说的做，恢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
1: 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
0: 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2: 记得我们15、16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直到身经百战，侥幸存活下来，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
3: 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
2: 我们用谎言。

0: 尽可能的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
1: 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1: 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0: 会吧，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
1: 看来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
0: 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1: 保持忠诚。
0: 你的忠诚一文不值，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
1: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
0: 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见他，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刑场上。
2: 不要去打扰他。
0: 谈谈你的条件。
1: 你能给我什么？
0: 你想要什么？
1: 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
0: 你能给我什么？
1: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
0: 你是说有人要刺杀我？

0: 现在还属于摇摆期，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定心丸。
1: 怎么给？
0: 模板在哪儿？
2: 汽车的底盘下面。

合作愉快，你满意就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还是霍赫，你依然是大同银行的行长，但保密身份是特内组的高级间谍。

0: 谢谢。
1: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
2: 谁要刺杀我？
3: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电报网全我断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2: 报复计划是什么？
3: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精英特工。
2: 组织叫什么名字？
3: 幽灵。
2: 幽灵。

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这粮站都剩下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 你摸摸这大米，周书记的百姓得救了。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啊，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
1: 小刘啊，周书记，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
0: 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小刘，小刘，
1: 哎，
0: 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
1: 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什么了？说话啊！你干什么？你说话呀！说啊！对，作为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
0: 小刘，你。
1: 周书记不是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他不让啊！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
2: 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梁师弟，走，死人，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君子，滚吧！孩子饿了，你别给他。 你这样的都没了吧？有水吗？早就没有了。

孩子啊，妈妈没有带回洞里，也没有水给您解渴。

永梅，别哭，听我说，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叫周。

0: 鬼子没人性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1: 同志们，三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2: 让鬼子给老周一家。

leave Europe. 以后我若有孩子，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逐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麦子呀！
1: 谁弄的这是？谁种的麦子？这是？
2: 乡亲们，是麦子，这
0: 是麦子，
2: 是麦子，
0: 是麦子，是麦子，对。
2: 乡亲们都是妹子，
0: 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
3: 走，
0: 走，走，
2: 走，
0: 走。
3: 你看前面就到了，
4: 有一本归了，
2: 啊，哎呀。
4: 哎呀，回来了！哎呀，
2: 回来了！这
0: ，哎，好，好，好，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4: 谢谢，哎，谢谢，谢谢啊！
5: 老乡，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吕家寨的，俺们逃难回来了。
6: 哎，这不是吕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7: 哎，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啊，是，王局长。
7: 你是戴子辈的吕大夫对吧？哎，
8: 王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局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7: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8: 对，
7: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7: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8: 对，
7: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7: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俺跪下，给你磕头了。
7: 行了，行了，
9: 行
7: 了，行了，
9: 可不行，这该
7: 说。娘，不急了，不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我们不兴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9: 说神子，兄弟爷们们，
10: 来来来，
9: 就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啊，是个喜事啊，让你开心啊，高兴。
10: 告诉你家都住在哪上面？俺给你们夯土盖房子，来，孩儿吃罗生，快点来。
9: 你哭什么你？
11: 还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
7: 哎呦，火起来了，
11: 大家又火了。
12: 我们误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13: 哎，好，
14: 好，好，
15: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16: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

0: 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呀下手在望，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
1: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1师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
0: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1: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2: 说得好。
1: 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0: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3: 是啊，是啊。
0: 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1: 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系列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4: 是，
1: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
0: 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5: 是，这说到根儿上了。
0: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的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
1: 关于这个建组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0: 好嘞，好嘞。这个季凤同志啊，当年在打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打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域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1: 对，就是。
0: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 在全县啊，强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下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6: 好。

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能好。

0: 把梯子拿来。走快快快！
1: 拿上梯子过来。
2: 来，
1: 快架上，架上。
2: 慢点啊，慢点，小心。
1: 慢点，
2: 小心，慢点啊。他疼啊，他也得提。
3: 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4: 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0: 老板要快点，今天出门的缓慢哦。
5: 一个缺就几个点，我们一定。
6: 政委，支队长，
5: 守住。哎，
7: 村长们来了。嗯，
6: 来了。
5: 哎，哎呀，辛苦辛苦。哎呀。
8: 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
6: 哎，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7: 是不是马上去接？
9: 哎，不急，咱们听邱支长指挥。
10: 好，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8: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10: 好，
9: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数，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数完的。
8: 放心吧。天凉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
9: 拜托了啊，村长们啊，哎，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8: 好，放心放心，
9: 好，
8: 爸，
9: 来来，走。
10: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啊，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搁一会儿，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9: 而且啊，让伪军搁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把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里再去割就安全多了。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伪军运粮，咱可以先不打。
10: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就开打。嗯嗯。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9: 好，家人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8: 好，
9: 没问题。

0: 总队长，干也差不多了，他们顶天日子。行，那就南翔就是负责运输吧。
1: 李少军，把我举上来开出去卖了。
2: 哎，抓住！

看他这个。

0: 食料不足のため、ルテンの小林中隊長は撤退を要請し、兵団の食糧まで遅れられないのか。ルテンへの道路は多数切断され、地雷も発見され、工兵は1日だけで修復できないと判断しました。
1: 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書き乱す。命令、ルディンから撤退しろ。絶対漏らさないように警備隊2つを連れ、近くの兵力を集結して支援を。必ず部地に撤退、小林中隊を東地線に配置せよ。わかりました。村田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2: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村田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3: はい。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组建习。我们政府的威信、 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采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
2: 哎，对对，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问大家伙，你对于这个
4: 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怎么看？好事啊！
5: 好事啊！
6: 是啊，是啊。
7: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建组建习，非要多交。
2: 我们哪儿去啊？听说也差不多。哎，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8: 王玉，
9: 我们去也能成。
2: 你们一去，这个对于超额交上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10: 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9: 对，我其他的去呢？
11: 我们去。
9: 有账有账，有账。好，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
12: 啊！
9: 为什么？
13: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缴粮的积极性啊？
14: 下粮征收完米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15: 对呀，咱手里你多些粮食，它不好嘛。
16: 对呀，
17: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18: 没人让，听说你说完了，
19: 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20: 是是。
21: 老百姓不是吗？
9: 我们手里面想都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22: 对，有道理啊。
9: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23: 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24: 是是是
9: 啊！
23: 是是
9: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的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1: 是，
0: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1: 是，
0: 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缴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2: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
1: 是，
0: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缴粮。哎，如果已经缴完了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3: 好，
4: 说的太有道理了。
3: 哎呦，没事，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0: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5: 对，
0: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那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6: 抉择这个计划，
0: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4: 好，有你这就挂行了。
7: 嗯，来再看看表，到放岗时间了吗？
8: 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7: 乖。
8: 哎呦你，快啊，这会儿。
9: OK 了，
10: OK 了，
11: OK 了，
12: OK 了，
13: 三头一起起来。

0: 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我们从后面，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过一遍？
1: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0: 好嘞。

0: 爷爷，不要搞，不加班，小姐，带去别吃。范丽有毒，我老头儿给咱们家堵了。阿娘，快点快点，后边那个人上，注意清洁。哎，班长，俺不行了，俺肚子疼，
1: 咱们班没吃饭，你咋冲的毒？
0: 俺喝水了，快，口嗓子吐出来。好，其他人赶紧去打水，赶紧清洁，快点，快快快，动作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2: 来了，
3: 哎，进来会开张吧？
2: 人头那么高了，居然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中队长，中队长，中队长！为了找个粉虫，又是一次一场。
1: 好容易找了个粉虫，雪的叶都快秃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刀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啊！随我上山清剿八路。
0: 中队长，您息怒。咱上山请教不是一次了，你上去，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两侧山上设了钢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2: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过呢？
0: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1: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呀，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剥了。
3: 情况怎么样？
4: 敌人都睡了，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3: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往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湿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棍子掐人呢。
1: 总队长，把我们中队解放保护，抢他们了，
2: 管谁呢？还是大队救火？
1: 咱非点那个位置，早被房子拆到钻就好了。
2: 那有多大呀？
1: 还多了，找不过来，沙发里木跑，这烟一晚上都找不掉，弟兄们都是块血山了。
2: 撞死俩了！
3: 我勒个娘嘞！召集全队，全队集合，让兄弟们都给我冲出去，反正得让。

0: 流動中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ど、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張奇峰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した。
2: やつだ。
3: このしないコロラ、
2: 大ミスだ。
4: その通りです。
5: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竭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哈，各区啊都有战况。
6: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走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5: 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7: 好。
5: 哎。现在我们古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竭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8: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5: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曲小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9: 好，
5: 同志们，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10: 对。
5: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11: 对，
5: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7: 好，
5: 加把劲，咱继续加油。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二，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两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

0: 真是。
1: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2: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0: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1: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10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0: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髋，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换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机械了，发力，往下压，再蹬。
1: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凸显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0: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哈，王松爱，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啊，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这撑着吗？哈，王松爱，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啊，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它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它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整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1年以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肩关节一个斜带性出来了。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纳曲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竞走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可累，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竞走，因为他是撅着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竞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哈，我松哎。因为说是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

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三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说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过来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三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啊，大步走。按三分四十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恨的我，有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啊，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中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是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啊，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发现了时候，再到技术走不好的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静坐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说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飞回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回来不好，你哪怕是走1次都呼吸是要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

0: 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花上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啊，很好啊，
0: 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我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该休息了，啊，就这么情况。巴萨庄嘛，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萨庄嘛，巴萨庄嘛，巴萨庄啊。不要紧，超市得随便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提，你得碰的给他，密码得扫，870803，好糊弄。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就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花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给那打个招呼就好了，体校了呀，替你给那的给那边让他的改进点了，
3: 改进点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的，广大这些都写的大的啊，考虑出来所有的啥子的啥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竞技管理中心是绝对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战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花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送。
4: 我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10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5: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00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4: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6: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罗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

0: 般的劳动卫生，他说的，他说的也对，然后，是这样的，
1: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2: 普布索朗今年13岁，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1: 身体伸展一下。
2: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万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0: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3: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的我的梦想，然后来的学体育。
1: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看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然后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快了，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0: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排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就是、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
0: 多一个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然后国家会对西藏的这个体育更会看重
1: 认可。
2: 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

0: 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0: 体育。不是那样说，这个我会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
0: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
0: 哇，
1: 然后，
0: 都过了6个月嘛。
1: 对，这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可以。
1: 这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好
2: 的
1: 这
2: 个
1: 凹凸设计，
2: 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几百都不贵，
1: 对，
3: 鞋挺贵的。
1: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4: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区。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市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5: 虽然只是出于心声，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4: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住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特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5: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

0: 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1: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x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两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2: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我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都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9: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10: 尉迟将军这次摧毁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捕。
11: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12: 臣领旨。
13: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14: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舒宝同的想法不外乎三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1: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舒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0: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舒军的一举一动。
1: 末将遵命。
0: 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舒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1: 确有此事。
0: 目前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舒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2: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1: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
0: 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副先锋尉迟宝林。你想干什么？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
1: 休想！
2: 他就一个人，杀了他！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疼。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4: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4: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 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

0: 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李治也可以唾手可得。
1: 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议啊？
2: 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1: 宋卿家但讲无妨。
2: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
3: 哎，是啊，
4: 真是
3: 的。宋大人怎么了？
5: 就
3: 是，
5: 我
3: 听说
5: 不
3: 一样了。
5: 哎呀，是啊。
6: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
1: 袁爱卿，请讲。
6: 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2: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7: 是啊，
8: 是啊，
9: 对对，
10: 说的有道理啊，
11: 有道理啊，
12: 是啊。
0: 怎么了？慢慢说。
2: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0: 哦，劫了多少？
2: 有260车。
0: 两位军师知道吗？
2: 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0: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2: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哦，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3: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
0: 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1: 回皇上，悉数运到。
0: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1: 正是如此。
0: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
1: 程老千岁。
0: 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4: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笑>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锁阳城破了。

0: 是被攻破的吗？
1: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0: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
2: 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0: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3: 遵旨。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意下如何？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臣
1: 遵旨。
2: 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
0: 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得令，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3: 遵令。
0: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3: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4: 吁，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5: 是。
4: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5: 是，
6: 郭总。
5: 是。
6: 这。撤。
7: 其他人给我搜！
8: 是。
7: 饶命啊，将军！饶命啊！
9: 这里有人！
10: 饶命啊！
7: 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
9: 要杀就杀我吧！
4: 好漂亮的小姑娘，将军，小姑娘，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小丽，
11: 大胆，将军，
4: 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9: 是。
4: 乡亲们，快请进。
9: 快，快！
4: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
7: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
4: 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 挑起了这场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9: 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12: 他们骗了我们，
13: 就是啊，
4: 太坏了，这些人，
9: 是啊，
4: 他们骗
9: 我们，
4: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 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9: 好啊，
4: 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
9: 好，
4: 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9: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14: 谢谢。

0: 军，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将军，
0: 谢谢将军。
3: 怎么样啊，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
4: 好，你去抓药吧。
3: 嗯，好。
4: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5: 将军，这怎么可以呢？
4: 为何？
5: 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4: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5: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4: 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她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5: 丽丽，快谢谢将军。
6: 谢谢将军。
4: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
5: 哎，
4: 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5: 好，一定一定。
7: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
8: 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呢。
9: 罗公公受委屈了。
10: 咦，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9: 好，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
7: 是。
11: 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4: 到那边去。
11: 是。
12: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11: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4: 慢，即使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13: 军爷，
4: 你们是什么人？
13: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
4: 本城人士？
13: 不是。
4: 你呢？
13: 他是哑巴，哑巴。
4: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13: 有时是，有时不是。
4: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
13: 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4: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13: 好。

0: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1: 鼠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0: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2: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走。

好，好，大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0: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1: 嗯，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骗了你！
2: 大哥，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3: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0: 什么重要情况？
3: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2: 这也叫重要消息？
0: 嗯，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2: 立功？
0: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去了，趁其不备
2: 杀掉狗皇帝。
0: 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2: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3: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2: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2: 还有一个时辰吧。
0: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2: 是，大哥。
0: 不用，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0: 这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不用，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卫。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
1: 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我想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
2: 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
2: 来人，在，
1: 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
2: 是。
3: 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
4: 好，注意警戒。
5: 是。
4: 这
6: 薛卿家为何挡驾？
4: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6: 你有何事要奏啊？
4: 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
6: 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4: 这
6: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
4: 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6: 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
4: 皇上休要多言。
6: 起驾。
7: 起驾。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想一睹龙颜。
2: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1: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0: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2: 回去护驾。
3: 是是，
2: 走。
3: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4: 是是。

帮一下忙，这样不行，他现在已经暴露了，难道你想把我们也暴露吗？笨蛋，走，走啊！

0: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
1: 报，元帅，王桂山飞信。
2: 谁指示你的？死了。
3: 小四，你箭上有毒吗？
2: 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
4: 什么？咬舌自尽？
3: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2: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4: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
3: 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
4: 他在狂奔之中，你就能指哪儿射哪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剑，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2: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包扎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4: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5: 谢元帅。
4: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2: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6: 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
4: 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却是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6: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
4: 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6: 遵命。
4: 江湖小厮听令。
5: 在。
4: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5: 谢元帅。
6: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由30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小四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7: 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2: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7: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
6: 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
1: 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8: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0: 是为而不是攻，无仓鼠之说。
1: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0: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2: 诸位说得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
0: 300步？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
3: 是啊，是啊，
4: 够了。他们射箭台
5: 多远？100步？
4: 干嘛要300步啊？
6: 100步就够了。
7: 就是啊。
2: 无需多言。
8: 他王叔，这不是找什么吗？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
9: 圣旨到。
8: 到底是什么事
9: 儿
8: 啊？
9: 圣旨到。
8: 是圣旨到了，圣旨到。请问是找陈伯吗？
10: 正是。他人呢？
8: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11: 好大的排场啊，这下陈伯可完了。
0: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
11: 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12: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就剩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11: 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0: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11: 就这三个字啊。
0: 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100遍也一文不值了。
13: 可不是嘛，
14: 可不是嘛。
15: 爷爷爷爷，
0: 啊！
15: 吴婶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0: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15: 爷爷，我来帮你吧。哎呀，
0: 那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15: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
0: 耽误我就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8: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0: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8: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15: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
0: 真的？
8: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
0: 哦。哎，你
11: 快出来！
8: 快点，
11: 来
8: 呀！
11: 全部出来！
8: 这位呀，就是陈伯。
10: 你就是陈伯？
0: 是啊。
10: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0: 有啊，叫陈德金。
10: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陈德金听旨。
16: 哎，陈德金，快跪下！
0: 啊，这听旨还要跪下？
16: 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0: 什么？皇上？
8: 哪儿呢？
16: 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快跪下！
0: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16: 跪下！
0: 好。
16: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10: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16: 哎，快说谢皇上
0: 快说谢皇上。
16: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10: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17: 跟咱家走吧。
0: 走？上哪去？
10: 进宫啊。
0: 现在就去吗？
10: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0: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8: 哎呀，你呀，
10: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0: 啊，
8: 那快去快去吧。
0: 那我去。我去，
10: 请吧。
8: 走。
7: 哎呀，真是好事。
18: 哎呀，恭喜恭喜啊！
19: 恭喜
18: 啊！
19: 恭喜啊！
20: 发财了！
19: 发财了！
20: 发财了！哎呀！

0: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1: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0: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1: 为什么呢？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

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旅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苏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1: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为什么呢？攻城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舒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
0: 以防舒宝同万一做啥事儿呢？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好，白张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吧？
2: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
0: 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3: 元帅过奖，所以说，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笑>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

0: 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1: 知道。
0: 皇上驾到。

0: 做了，谢谢皇上惦记。
1: 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0: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
1: 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0: 回皇上，草民不大清楚啊。
1: 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0: 救驾？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没有啊。
1: 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皇上，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就仨字儿。
1: 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0: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草民呐，就是喊三十句他也没用啊。
1: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虎，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你想要什么？
0: 赏我什么？
1: 说。
0: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
1: 那是为何？
0: 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
1: 说得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
0: 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二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哎，
2: 大胆。
0: 哎呀，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
2: 了。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1: 你大胆。你要干什么？
2: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1: 混账之极，来人呐，
3: 在，
1: 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4: 是。
5: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
6: 靖哥，
5: 都是名师之笔。
1: 从哪里飞出来的？
6: 没注意，
1: 走去看看。走。
0: 皇上，不可，不可呀！
1: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0: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1: 为何要怪你啊？
0: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
1: 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2: 是。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0: 且慢，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 想请华

0: 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1: 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
0: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1: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1: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2: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0: 不必了，那
1: 滚到一边站着。
2: 是。
0: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1: 朕还要另外赏赐。
0: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我们要去找到金阁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好，我现在去安排。走，走。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笑>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朕爱听，那就谢皇上了。朕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代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田百亩，房屋百间，供你安享晚年。皇上，万万不可呀！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
2: 为何？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的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
1: 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哦，
2: 你要多少？四两银子。
1: 四两？
2: 是四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二两还尉迟大将军那二两银子。 另外那二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陈老伯，你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哎呦，哦，皇上，你看看，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笑>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 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3: 奴才遵旨。
2: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3: 陈老伯只要了四两银子，区区四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 朕都被他感动了，
2: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

0: 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1: 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2: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1: 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2: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1: 说来听听。

0: 哥，尸体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
0: 王彪兄弟可以安身了。
1: 大哥，我带了几只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
0: 拿来。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
1: 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0: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1: 知道了，大哥。
0: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1: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没见着他的面孔，估计很难找啊。
0: 算他走运。
1: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0: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功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疏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苏匪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1: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苏匪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2: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1: 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0: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
1: 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啊，徐仙芝，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
2: 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
1: 啊。你还真去找皇上啊？
2: 可不是嘛！
1: 你想让我早死啊？
2: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
1: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但是亚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
3: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4: 按常理说，为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5: 不攻？那我们围他作甚？末将以为攻城是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理？
6: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5: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6: 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5: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6: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7: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5: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6: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抛车，这些重型装备。
1: 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又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

0: 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1: 是。
2: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京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界天、金霞三关。
3: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3: 是啊，
4: 输了三关，太快了！
0: 好。三位敌将如何？
2: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
5: 巴尔赤镇守金霞关，
0: 王木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2: 是。
1: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6: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1: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6: 对啊，你怕了？
1: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6: 嗯，好兄弟。
7: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8: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7: 同秦将军一样。
8: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7: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8: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7: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
1: 哦，你们都上来了。
2: 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0: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
1: 元帅因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0: 我身体没事儿。
2: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
2: 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
0: 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3: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0: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2: 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
0: 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2: 来，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指？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
2: 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除了加强兵力，明守，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0: 嗯，好，我全安排。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是，
2: 是。
0: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
2: 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4: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奔向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0: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 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
4: 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

0: 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
1: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2: 是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1: 抓住没有？
2: 一个都没抓到。
1: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
2: 是。
1: 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3: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1: 失礼失礼，快请坐。
4: 好。
3: 好。
0: 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3: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4: 免礼。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1: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4: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1: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4: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1: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
0: 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1: 也好，
3: 属下先行告退。
1: 嗯。元帅，末将限他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嗯，
3: 对啊，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刃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

0: 操练。
1: 好，
0: 继续，不用停，继续操练。哎。

0: 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2: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
0: 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1: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啊？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啊？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
2: 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0: 许爱卿，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
2: 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3: 见过都尉大人。
0: 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3: 听从将军安排。
0: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仓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仓门，明白吗？
4: 明白。
0: 去，你们两个到仓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仓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
4: 是
5: 是。
0: 好了，剩下的人

0: 让我走。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是啊，在大事上。
1: 他并不糊涂。哎呀，
0: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看来，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1: 我想，三天后出击。
0: 三天后出击？
1: 对。
0: 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哦，那是自然。

0: 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以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地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
1: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
0: 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2: 是是。
3: 军师啊，
1: 啊，
3: 关得如何啊？
1: 哎，这吉凶参半呐。
4: 参见元帅，军师。
1: 嗯，
4: 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
3: 哦，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小丽。
3: 小丽，
1: 哦，小丽，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5: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3: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儿吗？
5: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1: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3: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
5: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
3: 放心吧，
1: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5: 嗯，
3: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5: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6: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
7: 滚，
6: 把他赶走，
7: 滚
8: 滚滚滚，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
7: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6: 干什么的？
9: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
6: 车上装的什么？
9: 装粮食的桶。
6: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9: 哎，大人，
6: 嗯，
9: 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6: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10: 在，
6: 检查一下。
10: 是。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0: 对，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3: 报，报告元帅，皇上驾到。
4: 好，快快迎驾。
5: 是，
6: 走。
7: 皇上驾到，
2: 微臣叩见皇上。
8: 皇上，
6: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回皇上。
1: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0: 三路，哪三路？这第三路去干什么？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1: 愿闻其详。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0: 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

0: 无敌的神创新歌。
1: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张力用钢琴感化逃避机械兽，爱虫从中搅乱，用风筝插入了逃避机械兽的外壳，这让夜辉意外发现了机械兽的破绽。神兽战队合体一举解救了小童，小童终于不再逃避，勇敢用琴声表达了心声。
2: 第十三集，屋檐的大麻烦。
3: 人类变成黑士兵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4: 报告会员大帝，逃避机械兽神兽战队打败了。
3: 有神兽战队呵呵，爱宠啊，我一直很看好你，想办法解决神兽战队，这事不能再拖了。
5: 明白。
6: 爱宠大人，这次的计划肯定能成功。
5: 我要让神兽战队有来无回。黑晶圆，万物同化，黑晶圆，去吧。
2: 要去海岛度假了，好高兴
7: 啊。
5: 听说那里的椰子很美味，我要一口气喝十个。你就知道吃，草裙舞才是海岛度假的精髓。
8: 现在就差燕子了，
9: 他一到我们就到黑白怪家接小鸡皮去海岛度假。
2: 好耶。
9: 燕子怎么还不来？
8: 我去看看。赵燕，该走了。
10: 夜辉，你来的正好，我这样好不好看？
8: 好看，好看，我们快走吧。
10: 哦，等会儿，我先看看旅行攻略。
8: 没时间了。
10: 好吧。带什么衣服好呢？
8: 什么？行李都还没收拾啊？
10: 这件，着什么急呀？哦，本小姐。

0: 然穿什么都很美。
1: 走
0: 啊，叶辉，你慢点儿。
2: 你们终于来了。
0: 走路，我忘了件很重要的事。
2: 什么重要的事啊？
0: 我忘记浇花了。
3: 神兽战队怎么还不来？亏我们半夜就起来准备行李，打个电话催催他们。黑哥，你干什么？
4: 你怎么还留着手机？不怕别机械兽啊？
3: 哥，
4: 肯定是神兽战队。
3: 这好像不是猎天号。
5: 是开战机。
4: 小鸡皮！
6: 小鸡皮，我们现在走了。
7: 小本鸡，叫神兽战队帮忙吧！
3: 小鸡皮，刚才被狼狈怪抓走了。
6: 你们早点来就好了。
0: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拖拖拉拉，害大家迟到，小鸡皮就不会被抓了。
8: 燕子，别太自责。狼狈怪刚走，我们肯定能追上他们。
4: 那还等什么？快走啊！

0: 家启动超能金甲，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心金甲武装，
1: 专注目标，心无旁骛，专心金甲武装，
0: 信任伙伴，心心相印，信心金甲武装，
2: 关爱生命，心存悲悯，爱心金甲武装，
0: 童真无邪，心如赤子，红心金甲武装。
3: 全球超人战斗，
2: 小鸡皮在哪儿？
4: 在这儿呢。
5: 小鸡皮，
2: 小鸡皮，
6: 燕子小心有诈，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7: 燕子

0: 你说本小姐真漂亮呀，你眼光真好。
1: 拖延地雷果然厉害，
2: 我的拖延地雷当然厉害了，它能够释放拖延能量，让人忘记最重要的目标，把时间都花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3: 你倒是快点继续进攻啊。
2: 着什么急呀，等会儿再说。
4: 还有很多时间，先玩会儿滑板吧。嘿嘿呀，哦哦，看呀，鱼哦
0: 哦，大家快去叫小鸡皮呀。
5: 着什么急啊，天大的事也得先填饱肚子啊。
3: 干脆别叫神兽战队了，叫拖延战队吧。嗯，
2: 现在该继续进攻了。
6: 嘿，哎，张力被打了，大家快帮忙啊！
7: 张力身体好着呢，打几下就打按摩了。
2: 没用的，他们中了我的拖延地雷，已经忘记战斗这件事儿了。轮到你了。哎。
8: 烤串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拖延机械兽总算不拖延了，
1: 快干掉神兽战队！
2: 急什么？慢慢来，反正他们也跑不了。不如先吃点东西吧。
1: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3: 急死人啦！
4: 这哭声好耳熟啊，
5: 是我认识的人，我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6: 懒得动弹，但是再不行动好像就要失去他了。
1: 失去谁？集中精神，快点想起来啊。
7: 小鸡皮，我们是来救小鸡皮的。
2: 什么？居然可以突破我的拖延能量！
1: 只剩30秒了，拖住神兽战队！哎呀！
8: 嗨，别想得逞！
9: 小鸡皮，
2: 神兽战队是你们逼我的。

0: 等大事脑后抛，轻重缓急全颠倒，
1: 这可不好。
0: 磨磨蹭蹭要迟到，懒散生活一团糟。